0: 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主任，最近节目当中咱们讲这个养和的眼龙方啊，这是专门解决老人家排尿困难问题的。以往啊，大家伙都没用过这么好的特效方法，所以这几天咱节目这个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啊。
7: 嗯，
6: 大家都在问说这个眼龙方什么时候能到啊，着急了。
7: 这个大家着急是正常的哈。
6: 嗯，
7: 而且我今天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
6: 啊，有消息啦。
7: 眼龙方的各种手续直到昨天晚上才终于啊全部办完。
6: 哎呀，好消息呀。
7: 但是从香港啊整个运输需要时间。
6: 嗯，
7: 预计啊明天就开始陆续能收到货。
6: 太好了。
7: 因为这次大家需求量大，一批也到不了。
6: 嗯，分批。
7: 对，我们是分批也从香港运输。
6: 嗯，
7: 最早一批呢就是明天到。
6: 嗯，
7: 哎，所以眼龙方的供应活动明天呢就正式开始。
6: 太好了，孙主任，我都替大家伙觉得开心高兴啊，终于把眼龙方盼来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呀是时刻在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次呢把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的方剂引进过来了，咱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端治疗，针对各种排尿问题困扰，用它都可以快速见效。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广大听友都别错过。
7: 哎，对，
6: 嗯，
7: 眼龙方啊，我讲过，龙啊是指龙壁，
6: 对，
7: 哎，因为膀胱气化功能受损导致的，
6: 嗯，
7: 小便排不畅，尿线啊变细或点滴而出现的症状，
6: 嗯。
7: 就是我们老百姓话叫尿频、尿急、尿点滴、尿分叉、
6: 尿不尽
7: 等
6: 等啊，
7: 对，哎，都属于这个过程。那目前全国针对这个尿频、尿急、尿不尽、控制不住尿的情况，
6: 嗯，
7: 它是第一方，

0: 确实这个机会啊，大家不应该错过。
1: 是的，眼龙方啊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眼龙方这三个字儿啊，别人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这么多年它只是流通在养和内部。如果说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大家伙根本没有机会用上的。
0: 对，而且因为有这个机会了，我们现在着手啊，把养和最经典的几个方子呀，慢慢的都给大家带来。
1: 太好了。
0: 有替代性的我们说了就不费劲儿带了。
1: 嗯。
0: 但这几款经典的咱们谁都别错过了。
1: 带就带经典的好的啊。
0: 这样一个特效的保密配方，从药材配伍比例到制作技术全是不对外公开的。
1: 嗯。
0: 只能香港啊养和独家生产。它是一个通过温阳化气来恢复啊膀胱气化功能的固尿特效方。
1: 嗯，
0: 像是小腹冰凉怕冷凉一点就跑厕所的。
1: 哎，
0: 基本上啊我们用上之后1到7天就能得到改善。
1: 非常快啊。
0: 对，那像尿频尿急尿等待这些问题，你用上之后啊15到30天也可以看到效果。
1: 嗯，所以眼龙方在香港也有个别称叫一粒纸啊，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说尿不尽尿等待或者说漏尿水肿等等这些问题，就大家可能说以前用了很多方法但发现没有效果或者说效果不理想，那么这一次咱一定要试一试眼龙方。
0: 对，
1: 它可以快速的见到效果。眼龙方啊平时根本不对外，现在能把它带到大家面前，这样的机会真不是随时都有的啊。想抓住这次机会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早报名早占名额。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咱别又说等名额满了再后悔啊。
0: 而且这几天呢我们一直说养龙方在香港的名字啊，
1: 嗯，
0: 叫
1: 一粒纸。
0: 那杨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一粒纸是怎么来的呢？
1: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明白孙主任。
0: 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叫一粒纸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啊它是伸出名门。
1: 哦，
0: 而且是双名门的加持。
1: 双名门。那我猜孙主任养和肯定算一个吧。
0: 对，香港养和医院呢是全球好的医院之一。
1: 嗯，
0: 也是亚洲好的医院了。
1: 嗯，
0: 在香港啊大多数明星都会选择去养和医院。他呀也有一个起的名字。
1: 嗯，
0: 叫全港名流最后的归宿。
1: 哦，这就很形象了啊。
0: 哎，对，你比如说呀赌王何鸿燊从2009年不慎摔倒头部受伤之后，就选择在养和疗养身体。
1: 嗯嗯，
0: 甚至最后10年的生活呀都是在养和医院度过的。
1: 对，咱说像这样的人物，你不管是经济条件还是社会资源，他都是顶尖的啊。你别说国内的好医院了，就算是全世界的这个高端的医疗文明的地儿，对他来说都是任选。
0: 对，
1: 而且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他之所以选择养和，看重的应该就是他的医疗资源了。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啊养和都是特效方。
1: 嗯，
0: 包括呀国际特别尖端的药养和医院里都能找到，
1: 都有。
0: 而且养和治病的理念呢是以人为本。
1: 嗯，
0: 它都是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所以说它也更适合国人调理身体。
1: 嗯嗯，
0: 比如说吧我们现在说的眼龙方，在养和这些经典的特效方剂里，它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是啊独一份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院内制剂。
1: 嗯，
0: 只是养和集团的院内制剂全部啊都是出自国医大师。
1: 是的，
0: 独特性要更强。而且我们一听到养和医院的药本身就是品质的保障。
1: 嗯，
0: 品质的代名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伸出名门，
1: 是名副其实的啊，这出身名门的好方子。
0: 对，
1: 那所以呢有排尿问题的朋友以前用很多方法不太好使的，走了很多弯路的，这次眼龙方来了大家别错过。刚才孙主任讲了它是双名门加持，那我猜孙主任这第二个名门应该是方子的出处，国医的张大宁吧，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它是 中医肾病领域。

0: 人物。
1: 我记得好像是连这个国际天文联合会都把8311号小行星命名为张大宁星，拿姓名命名小行星的他还是头一个。
2: 对，我们说了把8311号小行星啊命名为张大宁星，是为了表彰张大宁啊在中医肾病学术领域的贡献。张大宁教授啊在泌尿系统健康调理领域那是实打实的人物。而且呢是香港养和医院国医流动站的核心成员。
1: 是。
2: 国医流动站里边呢全都是啊大家汇集到一起。
1: 都是大家啊。
2: 对，而眼龙方的研发呢就是由张大宁根据啊他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个方子啊效果独特，配方啊也非常特殊。很多院内质地都是老大夫根据临床经验配出来的。而养和集团的内部制剂都是国医大师配出来的。所以说眼龙方啊也是身出名门。
1: 难怪眼龙方能在解决排尿问题上有那么好的效果。咱看看这背后的专业度，包括它的含金量是任何都比不了的。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到底为什么能被老百姓叫一粒纸呢？
2: 除了身出名门以外呀，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口碑，
1: 这是一定的。
2: 在香港的眼龙方的效果是口口相传的。提到眼龙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凡是用过眼龙方的人呢一般1到7天都能感觉到小腹发热。用到7到15天排尿量就会增加。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就开始改善。
1: 这一粒纸可不是随便喊的这个空名头啊。
2: 对。
1: 咱要知道目前全国范围内能被称作一粒纸的满打满算也就这一个。
2: 对对对啊。临床啊有个患者尿频尿急特别严重。白天呢想出去6个弯10分钟啊就得上一趟厕所。
1: 哎呀总得跑。
2: 去了站半天就挤出来那么几滴。出门都得专门找有厕所的地方。把路上的公共厕所啊位置都得摸得一清二楚。
1: 他心里有数啊，然后好往那跑啊。
2: 对呀，白天呢还勉强能凑合，到晚上就不行了，没法睡觉，刚躺下就想跑厕所，一晚上起了10来趟。
1: 一晚上睡觉咱才几个小时啊，10来趟厕所跑完这觉真是没法睡。
2: 是啊，觉睡不好白天呢人就没精神，时间久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总心慌，又感觉胸口憋闷，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一个小小的尿频尿急，但是它可以连带出很多问题，所以有相关困扰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拖，及时的用上咱们这个眼龙方了啊。
2: 很多疾病啊都是拖出来的。他后来找到我的时候啊我就推荐他吃眼龙方。那刚吃上第一天他的膀胱刺激的感觉呀、就减弱了。
1: 哇，第一天啊。
2: 对，原来膀胱啊稍微有点尿液就刺激马上上厕所。不去好像就要漏尿了。等真去的时候呢就是2-3滴挤出来。尿完小肚子还是难受。那结果用上眼龙方第一次吃他就感觉还是想尿。但那种膀胱刺激的感觉不那么钻心难受了。
1: 哎，有变化了。
2: 那后来随着服药的时间延长，刚吃3天小肚子后腰开始发热，
1: 有热乎气儿了。
2: 吃到7天的时候白天6弯的时候就觉得不一样了。以前10分钟啊就得找厕所，现在半个小时啊才去找厕所。
1: 你看看这个时长延长了啊。
2: 那去了之后呢排的也很痛快。尿量也比前多了，以前一晚上啊得洗10来趟。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减少到了5趟。
1: 太好了。
2: 而且排尿的时候呢也没有那种刺痛感了。尿的顺畅又痛快，没那种啊排不干净的坠胀感。等到食盒吃完的时候，晚上不喝水的情况下就已经不起夜了。
1: 哎呦非常好啊。
2: 睡眠质量也得到提升。血压也慢慢稳定下来，心慌啊胸闷症状也都没有了。
1: 太好了。
2: 这种反应啊不是个例，很多人呢都是感觉吃完排尿刺激感觉啊就能减弱。所以说慢慢的这样一粒纸啊这个名字就传出去了，
1: 传开了啊。正所谓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效果咱看。
2: 对，
1: 你说谁听了不得心动啊，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报名电话是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咱早用早好，也少遭罪啊。
2: 没得过的人呐、啊，他是无法理解这种痛苦的。
1: 对，
2: 你比如之前呢，一个尿储留的患者，
1: 嗯，
2: 他一开始就是有一点尿频、尿急、尿不尽的感觉，排尿的时候尿道还会有烧灼感，
1: 嗯，
2: 吃点利尿药啊就能好，后来严重了，吃利尿药也不管用，
1: 嗯，
2: 排尿排不出来，肚子胀痛，开始浮肿，
1: 嗯。
2: 到了医院呢，医生赶紧给下了尿管。
1: 哦哦，
2: 再不下尿管啊，膀胱都撑不住了，差点硬了老百姓的一句老话，
1: 活人让尿憋死的这种一句话，是不是？
2: 对呀、啊、
1: 嗯，
2: 他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连住了几天院，插着导尿管，配合着吃眼龙方，吃的眼龙方第五天小腹胀痛感消失，能自主排尿，这个时候呢就把导尿管撤了
1: 嗯，
2: 身上浮肿啊也开始慢慢的消退，这说明啊他膀胱的气化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
1: 是的，
2: 等他用到十盒的时候呢，排尿问题也已经没有了，没有再出现过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情况。
1: 嗯，
2: 他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
1: 啊、
2: 哎，那我当时呢给他建议啊是再吃十盒巩固一下、
1: 嗯、巩固一下嗯，
2: 哎，因为20盒啊能把膀胱的气化功能完全恢复。
1: 嗯，
2: 哎，这个是不复发的关键，所以啊，临床当中把20盒定义为保险用量。
1: 明白了。
2: 那后来呢，他也听话，连用了20盒之后啊，到现在算一下呀，已经是大概3年时间了。
1: 嗯，
2: 就这个排尿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多好，你看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2: 对。
1: 所以只要是有排尿困扰的，常年用药治不好的，大家一定要首选咱们这个眼龙方，它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短期内呢，快速改善症状，让大家少遭罪；长期呢，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防止复发，超越了目前所有的西药、中药，甚至说是手术啊，从根源上解决了老年人排尿困扰的问题了。
2: 以前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啊都选择西药。
1: 对，
2: 哎，那西药中呢，主要啊是有两类，
1: 嗯，
2: 一类呢就是消炎药。抗生素，
1: 嗯嗯，
2: 这种尿路感染呢、啊、就是因为你膀胱里总剩尿、
1: 哎、
2: 膀胱没劲儿，根本就不存在感染炎症的问题，只要药一停，下一次憋尿明天炎症就又出来了，
1: 它还是有问题，
2: 哎，时间久了只会造成菌群失调，耐药、
1: 嗯、
2: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再有一种呢，就是针对前列腺疾病啊补充激素。
1: 嗯，
2: 平时说激素啊，大家可能都是很害怕的。
1: 嗯，
2: 但是这个激素是什么激素？是雄性激素。
1: 哦，
2: 哎，为什么70多岁人会前列腺增生、排不出尿啊？
1: 嗯，
2: 第一解释很简单，男性的更年期啊。
1: 嗯嗯。
2: 哎，那男性的更年期就是因为激素缺乏。
1: 缺乏，对。
2: 所以说对应的，哎，让你的更年期延迟就补充激素。激素的补充，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1: 嗯。
2: 最简单的一点，它会影响啊我们人体正常的衰老的过程。
1: 哦，
2: 哎，整个身体都全乱了，骨头、肌肉、心脏、血管老化的速度不同步。
1: 嗯，
2: 哎，所以说像骨头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包括哎像过敏啦、立场疾病啦、
1: 嗯，
2: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
1: 哦哦，
2: 哎，所以说用这些药的时候，我们10个人呢，就有7-8个人呢会觉得。口干舌燥很常见，还有的会眼干，看东西都模糊。
1: 嗯，
2: 这种情况时间久了，激素都有共同的特点，就会耐药。
1: 哦，
2: 就说慢慢的反应越来越弱，最后啊还会发展到急性尿储留，就是我们所说的尿不出尿这个阶段。
1: 嗯嗯，所以就出现说今天吃了药好转，明天忘吃了，或者说药效过了，发现哎立马又回到老样子了啊。甚至还会更严重呢，有的老人可能为了不复发，天天按时吃药，吃了3-5年，到最后这个排尿问题也没解决。
2: 但眼龙方啊不一样，
1: 嗯，
2: 它不是暂时性的控制你的尿频、尿等待的症状，
1: 嗯，
2: 它是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从根儿上解决老年人排尿的问题。
1: 没错，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才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核心。 以往用了那么多药都不好使，

0: 因为这个核心没有解决掉啊。
1: 对，正常人膀胱啊是热的，它能气化尿液，蒸出来干净的水啊送回身体里循环利用，剩下的污水呢形成尿液排出体外。但是膀胱气化失调之后，本来该有热进行气化，现在剩下什么了？
0: 就剩下冷了啊。
1: 哎，冷啊就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哪怕就是一两滴尿也马上想上厕所。
0: 对，
1: 上厕所也排不出来，因为啊它受刺激产生尿意并不是真的有尿。
0: 没错。
1: 所以眼龙方为什么效果好？它是温阳化气，微束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主持人你想一想，为什么要温阳？
0: 温阳啊就是热乎，不会说刺激膀胱产生尿意了。就好像咱冬天洗脸用冷水会凉的人一哆嗦啊，但是咱热水洗脸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膀胱有热了，气化功能啊就恢复了。
0: 哎，
1: 气化功能恢复之后，第一它不会刺激膀胱让人频繁的有尿意。第二，气化之后啊不会过快的形成尿液，以前十分钟跑一趟厕所的情况就没有了。
0: 膀胱气化功能恢复了，就像冷冰冰的这个水管被暖开了啊，水流能顺着管道顺畅流动，不会说再堵在半道了，那排尿就顺畅了，也不用说再等个十分八分这样的情况了。
1: 而且我们说眼龙方啊还有一个其他任何都不具备的特性，就是它能给啊膀胱打补丁。
0: 打补丁，对。
1: 第一个呢，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增加膀胱的收缩力。很多人排尿困难尿不尽，其实是膀胱没力气
0: 没劲儿。
1: 就像啊肌肉长期不锻炼会萎缩，膀胱周围的血循环差了，肌肉收缩力啊也会跟着变弱，想排尿时没劲儿，要么尿流细尿流的慢，要不排完呢总觉得没排空，脚腹啊坠得慌。
0: 其实孙主任，我觉得膀胱没力气就跟咱说这个四肢胳膊腿的肌肉长期不用也会变松一样啊，这个很好理解。
1: 对，
0: 嗯，
1: 眼龙方打补丁啊是通过产生温热促进膀胱周围的血液流动，让膀胱肌肉啊得到足够的营养，慢慢恢复收缩力。就像给没劲儿的肌肉啊充能，之后排尿时啊能更有力的把尿排干净。
0: 是的，
1: 不用啊再站半天等尿流，也不用啊总残余尿在膀胱里，
0: 血液循环好了，咱说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很简单啊。
1: 眼龙方第二个呀更关键，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膀胱黏膜呀就像膀胱里的保护膜，既能锁住尿液不让它漏出来，还能感知尿液传递该排尿的信号。长期憋尿炎症刺激会把这层黏膜磨坏。要么出现漏尿，要么黏膜敏感性强，没存多少尿就传递要排尿的错误信号。
0: 对，都是错误的。
1: 让人呢总想上厕所，但每次去呢却只尿一点。眼龙方啊会慢慢的修复受损的黏膜，让这层保护膜呀重新变完整有弹性。膜补好了，漏洞消失，漏尿问题也会改善。
0: 是的，
1: 黏膜感知功能啊恢复正常，不会呀再乱发信号。尿频尿急的情况也会得到缓解。
0: 明白了。眼龙方就相当于给膀胱进行了修复，就算说你停药了它也不会再次复发。所以这个打补丁好像在补衣服啊，光把破口缝住不行，你还得把周围的布料给它加固住，才不容易说再次发生破裂的情况了。
1: 没错，眼龙方啊让膀胱自己有劲儿把尿兜住，它不是靠药劲儿暂时撑着，而是把呀膀胱自身的气化能力收缩能力养回来，恢复它的弹性。之前只能啊憋住几分钟，吃上你可以憋住一小时。你身体该排的排掉，膀胱的炎症细菌也跟着排出去。
0: 对，
1: 前列腺炎尿路感染也就能自愈了。所以说你看这两个特点西药啊都没有。
0: 是的，没错。所以说能把眼龙方带到大家面前真的太不容易了啊，毕竟咱说这是养和的经典特效方，它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有的，也不是说哎呦你随便在哪个药店都能找得到买得到的，不像西药随处可买， 手术说咱选

0: 家医院随时可做。
1: 目前衍龙方啊，它就是全国独一份的。养和最经典的几个特效方啊，补髓第一方双龙复古方是一个，衍龙方这是另外一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心脏化血的，叫奉心化滞。用它也可以保证心脏不缺血，同时做到强心和养心。那还有呢，就是三焦运化方，这些都是养和的保密配方，等到有机会一定给大家带来，咱们大家也别错过，因为这些方法呀，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的。
0: 所以近期的节目大家伙一定要盯住了，眼下呢衍龙方给大家争取到了，它不像西药那样说哎呦一瓶就犯，它是从根儿上把膀胱的气化功能给养回来，把黏膜补好，让咱们自己就能顺畅排尿，不用再天天说因为上厕所这事儿发愁了，胃漏尿感觉没尊严难受。而且大家也知道啊，这个衍龙方呢是养和的经典保密配方，不是普通医院能买得到的，孙主任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非常难得。所以不管你是尿频尿急说起夜四五回，还是说尿不尽尿不出来，都别再拖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还有很多人呢因为排尿问题时间久了，各种药物没有效果了，没办法就选择去做手术。这个杨迪你说呀，要是手术能彻底解决，我们还用带衍龙方给大家吗？
0: 那肯定不用啦。而且现在做手术啊，很多人也会觉得说除了花钱之外，涉及到的隐私部位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有一些人是觉得哎呦没有办法走投无路，那实在不行才会去选择做手术的。
1: 没错。关于老年人排尿问题，比如说现在常用的手术啊是膀胱起搏器手术。它跟心脏的起搏器原理差不多。都是靠机械刺激器官干活，刺激膀胱收缩。但是本身呢它是启动膀胱收缩。它并不管呢膀胱收缩的力量。哎，你一个病秧子，我让你怎么干活你干动了吗？
0: 那不行啊，本来就没劲儿啊。
1: 我只是下达指令啊，就像起搏器，你已经衰竭的心脏，那你用起搏器是没意义的。起搏器只能去刺激那些不跳的心脏让它跳，但是它不能让它更有力气的跳，它是同一个道理。
0: 明白了。
1: 这种治疗啊实际只适合什么，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累积到膀胱的，像啊腰椎间盘压迫到膀胱神经，就是我膀胱啊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大脑传递给膀胱指令，无法到达，这个时候呢才可以不安起搏器。而真正像我说老年人的排尿问题，不管是子宫脱垂还是前列腺肥大，这种治疗方法是没什么意义的。
0: 所以它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核心问题啊。
1: 对，所以说呢我们正常衰老之后啊引起的排尿问题，它是因为啊膀胱气化功能的问题。气化功能好了，就像有灵活的开关，想排就排，还能排干净，不排的时候我能把住门一滴不漏，
0: 彻底把它关住了啊。
1: 对，那气化功能没了，开关就失灵了，憋尿憋不住，漏尿，排尿排不干净，尿频。
0: 是的，说到底啊，这个膀胱起搏器是外力拐杖啊，但是膀胱自己要是没力气，你离开机器照样出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根儿上的事儿。并且咱说是手术都有风险，你不可能一点风险都没有啊。
1: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不管是子宫脱垂还是前列腺的手术，这是啊70岁尤其是80岁以上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终极办法。但这些办法呀只针对什么，是反复尿储留的人，也就是尿不出尿的人。膀胱老年人最后做手术啊都是一个问题。拖，就是觉得这是正常衰老，
0: 没有及时就医，
1: 不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拖到急性尿储留的。我跟大家说过，人呢如果是一周不大便肯定死不了人的。但是如果24小时不排尿，人是肯定活不了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那最保险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导尿。
0: 下这个导尿管了。
1: 对，那是反复的导尿，就会一个结果就要带尿袋了。
0: 哎呦。
1: 大家想一想，遛个弯睡个觉身上得别个尿袋。

0: 没有人能接受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就要给你手术。
1: 嗯，
0: 但手术的问题呢，你这病啊70岁的病，你拖了10年了，这个时候多大了？
1: 80出头了。
0: 对，
1: 本身就是有很多身体机能的问题了。
0: 你80岁人，别说做个手术啊，拔个牙都有危险的。
1: 那可不。
0: 这个手术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泌尿外科医生啊最不愿意做的手术，
1: 高风险人群。
0: 他的风险呢，就是下不来台的几率，就是手指你都出不来的几率，比肾移植都高。而且的话，只解决尿路阻塞的问题，不解决膀胱气化的问题。不管你是做子宫的手术，还是做前列腺的手术，经常啊一年不到就复发了。
1: 嗯嗯。
0: 所以说的话，手术风险很大。医生啊不是逼得万不得已，他都不会想
1: 不会做这个手术的。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用眼龙方啊，它是通过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咱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老年人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等这些排尿问题的。
0: 眼龙方啊在香港养和内部是特效的固尿方。
1: 嗯，
0: 10盒为基础量，可以改善症状，少遭罪。
1: 嗯，
0: 20盒呢为康复用量，以恢复啊膀胱的气化功能。未来呢，我们排尿问题也不会复发，
1: 嗯，
0: 更能避免呢大家走到手术这一步。
1: 是的，所以是20盒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定量啊。
0: 对，
1: 以前咱说没办法，只能用药物来维持。现在香港养和的这个固尿特效方给大家都带来了，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机会，机会抓住了，你就可以摆脱排尿困难的这些问题了。
0: 没错，
1: 嗯，
0: 只要发现呢、排尿不对劲儿，
1: 嗯，
0: 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尿不尽，一定要趁早解决。
1: 对，别等，别拖，
0: 别等到最后啊，尊严没了，终于熬不住了，想去治的时候，
1: 嗯，
0: 多花钱不说，可能啊就治不了了。
1: 是的，其实老年人挺不容易的啊，人到了晚年，本该说好好的享享清福，也退休了啊。
0: 对，
1: 你结果发现，哎呦，连这个最基本的说自己排尿问题都控制不了。整天被漏尿啊，尿不出啊，尿频尿急啊，困在家里，导致说晚年生活质量很差。但现在咱3块3一副的眼龙方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千万不要等到说花33000的时候再去治啊。
0: 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讲，养和的制药标准呢、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这个眼龙方啊是把1.2公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片药，
1: 高浓缩呀，
0: 药浓度很高，

0: 药材浓缩到衍龙方里边，
1: 嗯，
0: 直接把这么多药材的精华浓缩成一片，每天20吃，不用熬，不用煮，
1: 对，
0: 一口水就能送下去，
1: 很方便啊。这1.2公斤就是咱说将近2.5斤的药材，真要是熬成中药吃下去，这一顿的量太多了啊，你根本喝不下去。然后价格咱也不高，3.3块，吃它既解决问题，又不需要花很多钱，它又很方便。
0: 没错，养和的品质啊做到了极致，
1: 嗯，
0: 价格依旧平价。
1: 是的，
0: 咱吃衍龙方的时候啊，能明显感觉到一个好处，
1: 嗯，
0: 它药劲儿足，不用啊一次吃一大堆，
1: 对，
0: 每天按剂量吃1到2片就行，而且口服特别方便，不用熬，不用打针，一口水就能送下去，出门啊揣兜里也不占地方。
1: 是，这可真是手术比不了的啊。就咱中老年人吃药图的是啥，不就是一个省心有效吗？衍龙方刚好把这些都占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香港能成为说排尿问题大家伙的首选，不用遭手术的罪，还能轻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并且见效快呀。
0: 对呀，吃个3-5天就会发现呢有很大的效果。
1: 对，
0: 用到10盒20盒的时候，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能真真切切的恢复，膀胱壁有弹性了，能自己存住尿排净尿，
1: 嗯，
0: 这时候复发的风险就特别低了。
1: 是的，
0: 而且衍龙方价格也合适。
1: 对呀，
0: 长期吃咱也不会有压力。
1: 是的，衍龙方一副3.3块，咱就算吧，一个月下来也就是才100来块钱。
0: 对，
1: 就这钱对于咱们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来说根本不算负担啊。咱就算长期吃个说1年半载，也比说你去医院做检查呀这要合适，你更别说起搏器那么大的费用了啊。
0: 对，解决排尿问题呀、是个长期的事儿，要是药太贵呀，就算效果好也只能望药兴叹。
1: 没错，
0: 但衍龙方啊就没有这个顾虑，
1: 嗯，
0: 3.3块一副，便宜又管用，
1: 嗯，
0: 让咱普通人呢能吃得起吃得久，
1: 是
0: 不用因为钱的事儿耽误调理。它虽然价格低，但确实按照养和医院的严苛标准来制定的，
1: 嗯，
0: 品质绝对放心，是10打10的特效方。
1: 是的，
0: 不像有些便宜药啊只能缓解表面症状，衍龙方的温阳化气给膀胱打补丁，都是真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特效。
1: 没错，衍龙方从药材浓缩技术到精准针对膀胱气化失调的根源调理，再到实惠亲民的价格，每一处都实实在在的为咱们中老年人的排尿困扰所考虑，就是这么一个极高效、安全、便捷、经济于一身的良方。他在香港啊，已经帮助无数中老年人摆脱了排尿困扰。现在咱们也有机会用上了，只要你是被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问题折磨的，那就别犹豫了，赶快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能让大家重拾尊严的特效方。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是那个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去年呢，做的那个心脏那个胶囊手术。
2: 嗯，
3: 做完手术之后呢，就是那个就吃那个什么，就是还是品的那些乱码子膏药。
2: 嗯，
3: 做完就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那个吃那药，心脏怎么事来的？
2: 别着急
3: 啊，我有点着急了。
2: 嗯，
3: 就是那个啊，对，血钾高。
2: 血钾高啊？血钾多少啊？
3: 这是5点。
4: 现在是5.多，偏高。
3: 5.2，
4: 乙肝高。
3: 啊，
2: 你肾功能怎么样啊？
3: 对呀，昨天那个检查完了是202。
2: 你血糖血压呢？
3: 血压血糖都高。
2: 先得糖尿病，先得的高血压。
3: 先得糖尿病。
2: 嗯，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3: 他就说是尿蛋白也加号。
2: 不是也加号？你这个不是糖尿病肾病，就是高血压肾病啊。血钾高不是一个独立的病。血钾高不是肾病引起的吗？你在吃什么药啊？现在
3: 那叫什么药？
2: 降压药在吃什么药？
3: 降压药吃的叫什么什么地平片。
2: 你不能单吃一个药，还有什么别的药？
3: 哎呀，我那盒那药盒还没拿过来看。

0: 有没有沙滩螺内指？
1: 哎，对对对对，地米沙滩，对。
0: 有没有在吃螺内指？
1: 螺内没吃。
0: 你现在还在吃地米沙滩呢？
1: 地米沙滩不吃了。
0: 你现在在吃什么？
1: 地平片。
0: 嗯，还有呢？你吃地平片，血压控制达标不了。你吃的哪个地平啊？硝苯地平还是氨氯地平？
1: 硝苯地平。
0: 硝苯地平控制片吗？
1: 啊，对。
0: 嗯，完了，除了这个以外，别的药有在用吗？
1: 手脚现在都浮肿。
0: 你是肾病，你应该是糖尿病肾病，浮肿高钾都是肾病引起的，肾病最怕血压高，所以说我一直在问你在用什么降压药，而且现在沙坦、安体疏通、螺内酯这些很常用的降压药你是用不了的。
1: 啊，
0: 你现在最关键是你的降压方案，你如果降压方案找不到合适的，你得做透析。你有没有在吃青氯噻嗪？
1: 青氯噻嗪，我看一眼啊，这个叫甲黄，
0: 嗯，
1: 多沙唑缓释片，也叫可多华。
0: 可多华，嗯，啊，还有什么？
1: 阿托伐他汀钙片。
0: 嗯，这个没什么事儿。
1: 还有这个，达格列净。
0: 可多华治前列腺的，达格列净是降血糖的。
1: 啊，阿司匹林。
0: 嗯。
1: 福赛米。
0: 啊，福赛米在吃。
1: 就这些了，对。
0: 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血压早上吧，就是早上那个量180。
0: 医生不可能就给你开这些药啊！你就一个地平，你这180的血压怎么能降下来呀？本身你现在已经肾功能不全了。你再加上你还在有一个前列腺增生，这些药肯定是不对的。你当时出院的时候，医生就给你开这个药吗？还是你自己随便停了？
1: 我吃这个忘了。
0: 那你重新去住院，重新调吧。你这药用的都不对，
1: 是吗？
0: 嗯，我唯一的能给你建议的话，你去看一下。如果你的肌酐如果还在300以下，你可以把可多华停了，我建议你也用眼龙方更安全。但是其他的你的降压方案肯定不对呀，你这样下去再过半年不到你得透析了。那如果血钾再高的话，那人就直接心脏停掉了。你这180的血压肾挺不了几天了，你如果不打血压降下来，你的肾功能不全就只有透析一个方法了。糖尿病肾病、高血压肾病，你两个药哪个都不用达标啊，你这方案全乱了。不能这么看病啊，那不开玩笑呢吗？你一共就告诉我三个药，你这个病按我心里算一下，你有前列腺增生，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现在有电解质失调，你还有肾功能不全，你最少得吃12-13个药啊，大半药你现在都自己给停了。
1: 那我这个
0: 你不控制血压没办法的，糖尿病肾病必须把血压控制到120。
1: 啊，
0: 明白吧？你重新办个住院手续，重新去治吧。
1: 我这个住院，这个我给念念呢，主任呢，我这眼睛还看不清。
0: 医生出院的时候给你开的什么药？
1: 哎，你把这住院给我开的药跟什么药你说一说。
2: 一个是阿司匹林常用片，长期吃的。
1: 嗯，
2: 一个是阿托什么，我也
0: 阿托伐他汀。
2: 还有一个是延伸开普拉伸，还有一个，
0: 嗯，
2: 瑞巴泰德，
0: 嗯，
2: 还有一个是控制心率的改善的，还有一个是富马酸比索洛尔，还有一个什么贝尼丁片，
0: 贝尼地平，嗯，
2: 嗯，什么什么什么赛米呀、啊？
0: 福赛米，
2: 福赛米吧，
0: 嗯，你接着往下说。
2: 托什么法普苏麦卡，
0: 这些药都要长期吃的，
2: 都在吃呢。
0: 但是你的
2: 血压太高了。
0: 对呀、
2: 啊、
0: 这个才是你现在核心问题啊，眼前的事情必须得控制住啊。到现在问不出来你在用什么降压药，
2: 你用什么降压药实话费劲
1: 的。我这降压药，哎呀，
0: 这样的好不好？你重新办个住院手续，你血压肯定不对，把你的降压方案一定要重新调整。节目里是没办法给你调的，我血糖都不问了，为什么？你血压不控制住，血糖都没用。别盯着那个浮肿了，也别盯着那高钾了，血压不控制住那些东西。

0: 白质。
1: 血压是不是？
0: 对，你这要命的事儿。
1: 那个中药能吃不？对，
0: 别乱吃药了，肌酐这么高了，抓紧时间去控制你的血压吧，抢救你的肾吧啊！
1: 好了，谢谢主任。
0: 哎，好的，
1: 谢谢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块，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呐。
4: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打通了，我耽误你几分钟时间了，麻烦你给我看看病。
4: 好的，不客气，你介绍一下情况。
3: 我的情况吧，就是尿频尿急。
4: 你有没有漏尿啊？
3: 漏尿倒不算多，就有那么一两次，可这两年下来吧，明显感觉不一样了，吃药也没那么管事儿，反倒是越来越重。以前呢，就晚上顶多能起个一次两次的哈，我压根儿也没把这当回事儿，没放在心上。就这两年吧，这一晚上都得起了个4-5回呀，这觉也睡不好。
4: 这个首先西医啊，这尿的浓缩功能差，尿频。那实际中医解释呢，这就是膀胱气化功能失调。在中医中啊，这个气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力气。中医啊讲的阴阳中的阳，就是指着力气，指着热。所以说的话，这个膀胱会怎么样啊？怕凉，怕呀阴气重。晚上一个凉，一个阴气重，它就会出现啊气化功能失调加重的表现。那膀胱没力气了，你每上一次厕所啊，它排出去尿就少。哎，那人一天呢就这些尿有数的，你每次排的少，你肯定排的次数是不是就得多呀？
3: 就多，对
4: 对
3: 对。
4: 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膀胱啊，在尿道这儿有个括约肌，它呀就像啊一个把门的，它要攥住你的尿道，就能把尿憋住。那如果它没劲儿啊，它就攥不住尿道了。所以说呀，慢慢的，只要一咳嗽或者一弯腰，一压迫膀胱，膀胱压力一有什么变化，它马上啊就把不住，就会有漏尿的问题。实际核心问题啊，咱们说简单理解就是膀胱没力气了。哎，也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下降造成的。
3: 那之前也没听说过气化功能啊啥的，看了好多大夫就没有一个提过这个。就是去看了之后，完了给我开点药，就让我回家吃，也不说为啥治的呀，这稀里糊涂的，你说。主要是吃药也没少吃，那病这一点也没见好啊，遭老罪了，你说。以前也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现在刚躺下就想上厕所。完，有时候一晚上折腾个4-5回哈，本来是跟儿子在一起住，就帮着带着孩子做个饭，但是这半夜一起来呀，就把孩子给吵醒了。就因为这，我都搬出去住了。刚才吧，听您提到那个眼龙方啊，我这琢磨着我能不能试试这个药，看看他对我的情况能不能有用，管事儿。
4: 眼龙方它在香港啊也被叫做一粒纸。它是香港养和集团呐的内部方剂，就跟咱们医院的院内方剂是一样的。像你这种情况，你用它最合适。一般用上5天之后啊，你就能感觉到小腹发热，这个时候啊，就是温阳的作用出现了。温了之后，阳气啊上升了，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会逐渐恢复了，会把一部分水呀、液化蒸发干净，送回到身体恢复利用。留下污浊的水形成尿液排出去，有了这样一个过程之后，首先尿液形成啊就不会特别快。
3: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会说的喝点水就跑厕所呢？
4: 对呀、以前喝一杯水得跑10趟厕所，现在尿液形成慢了，你再喝一杯水2趟厕所就可以。而且当膀胱有热的时候，尿液不是冷水，它不会刺激膀胱，也不会出现的明明想上厕所到了却只两滴的情况了。
3: 嗯嗯。

0: 明白了，那可太好了。以前嘛，吃那么多药都没有这个效果，去诊所看，那医生说，哎，有炎症，吃点消炎药，就这么说。
1: 眼轮方法和其他方法呀都不一样，它不只是盯着表面的症状，而是从根上啊帮助你调。坚持用啊，还能给膀胱打补的。未来呀，这个病啊，它就不会再复发了。
0: 那孙主任，那你帮我订上啊？你说我这打进电话不容易，给我订上10盒吧。而且这药价格也实在是挺便宜，这一副才3.3块，这么算下来吧，也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好好调我这个尿频尿急的毛病。我觉得呀，挺值的。您快点帮我安排上。
1: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别看呐，这一副药就3.3块的药，它就能让你膀胱啊有力气。那我们说这个力气啊，它除了涉及到排尿有劲儿、排得干净、能把住尿不漏尿，包括呀免疫力，不也带个力字吗？也是力气啊。膀胱有劲儿了，阳气足了，膀胱的免疫力也强了，它也就不怕呀细菌再进入膀胱啊，刺激引起炎症，破坏膀胱黏膜了。所以说你也不用再担心呐，出现炎症了。咱人一天呐，也就是正常情况下能产生2000毫升的尿液，而膀胱啊一次能存400毫升。你如果是每次都存了400毫升，哎，我能把住不漏，上厕所呢又膀胱有力气，一次把400毫升排干净，那咱一天上5次厕所不就可以了吗？对不对？这账多好算呐！你现在的膀胱，费老大劲往外一次也就10毫升20毫升的，那你想一想，那这样的话你这2000毫升尿那要多少次啊？所以说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去尿，而且的话也是尿排不干净，尿里的细菌呢就一直在你膀胱里待着，膀胱免疫力还差，它就会引起各种炎症，刺激膀胱黏膜。那膀胱黏膜如果被破坏掉了，会变得非常敏感，这个大家都了解。我们平时生活中，比如手啊被小刀拉个口，这个口啊在没长好之前，我们只要一碰它会很痛的。为什么？
0: 对，
1: 就是有皮肤黏膜破坏的地方啊，它对各种刺激都非常敏感。那你膀胱黏膜这么敏感，有点尿啊它还反复刺激膀胱，你就更难受，更想上厕所啊把这尿液排掉，所以说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越排不干净，炎症越重，炎症越重，黏膜破坏的越重，黏膜破坏的越重，你的膀胱就越敏感。我们到医院，医生不都管这个叫什么？叫膀胱刺激症吗？尿频、尿急、尿痛这三个症状合起来就叫膀胱刺激症。那你这膀胱刺激症的原因不是什么炎症，是膀胱的气化不足，膀胱排尿排不干净引起的。所以用上眼龙方，只要每天一粒，就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因为它已解决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膀胱气化的问题，让膀胱有劲儿、有免疫力。
0: 明白了，那我就踏踏实实的等着收获了啊。
1: 没问题，在家等着就行。到时候啊，你就按着说明书吃啊，有什么想问的，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好嘞，行行，那好嘞，主任再见，您忙。哎，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跟咱们这边医院的院内制剂一样啊，这是养和的这个看家本事，独一份的存在。它背后呢有养和流动站的支撑，国医团队直接参与研发，从药材的筛选到生产标准都是按顶尖要求来的，调理老年尿频尿急特别对症。而且这方子啊，虽然说是高端的保密配方，价格却很实在，一副药3.3块，能帮老人呢从根儿上解决漏尿尿频的尴尬。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报名，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哎，
4: 哎呀，可跟你通上话了。
1: 好，
4: 这事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啊。搞药直通车节目居然把这个眼龙方给我带来了，这个太意外了。我之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能带着这个药物帮我把名给报上吧。
1: 这个眼龙方啊，我们说是香港养和的内部啊制剂之一，平时咱们啊普通老百姓根本呢轻易的拿不到，都没听说过。 不过现在不。

0: 样了，最近有了政策扶持，正是借助这股助力，我才把香港养和里边几个最经典效果突出的特效制剂慢慢的给大家呀引进过来。具体哪个先到和大家见面，就得看后续哪个审批手续走得快，会优先呢给大家介绍。演龙方的手续相对来说呀推进的快一些，所有手续啊已经走完了，从明天开始演龙方啊就能陆续分配到全国各地。所以说咱们针对演龙方的活动啊明天就正式开始了，你这个机会抓住了，没错过去。
1: 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提前把名报上，那演龙方实在是、太难买了。
0: 嗯，
1: 以前在香港是吧，只能去养和医院才能拿到是吧，想买到手啊就特别不容易。这次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能报名订到，我就怕晚一步那抢不着了，你可得帮我把名额给我留好啊。
0: 那你因为什么用上演龙方的？
1: 哎呀，怎么说呢，我年轻的时候是吧，我在工地干活，
0: 嗯，
1: 干体力活的，夏天嘛天又热，那活呢又赶工期，但是厕所呢离得特别远呐，
0: 嗯，
1: 有时候为了不耽误干活，不耽误工期，有尿的我就是憋着没办法，
0: 嗯，
1: 有时候一憋啊就小半天啊，就是为了怕去厕所就是少喝水了，
0: 嗯，
1: 年轻时候没感觉是有啥事儿，现在不行，一到岁数稍微大点了，
0: 是吧？
1: 现在每次啊，我这在那尿尿，这是老半天呐，最少得十分八分的。有时候尿到一半呢，还断尿。我吃完演龙方以后啊，变化真挺大，现在。
0: 嗯。
1: 我现在上厕所不像过去等着十分八分的了，再一两分钟呢，我就能尿出来了，断尿的情况也少多了。
0: 有这样的效果，这跟演龙方啊是分不开的。因为演龙方的核心呢、就是温阳化气，你想热不就是温吗，它能温你的小腹，温你的膀胱，膀胱啊得有这股热乎气儿，才能正常啊发挥气化功能。要是膀胱里边装的是冷水，膀胱里没这股热劲儿，哎，哪来的气化能力，你就总会想啊上厕所
1: 啊。对，我就觉得吃完这药以后，我就觉得我这小肚子怎么热乎乎的，以前小肚总冰凉啊，想上厕所这个劲儿就很急。吃上这个演龙方，然后不像以前那么的，以前都觉得尿一吹人的、现在吧，是不是心里都踏实多了？
0: 对，咱说的不管是腰还是小腹，只要是有一点温热劲儿，你就会发现呢、以前那种啊总想上厕所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消失了。
1: 是，我用了就六七天吧。我上厕所用的演龙方，我就不用等，不用说过去的等个十分八分钟了，而且我排尿的过程中呢，之前那种火烧火燎的疼痛我就少了很多了。我用完了一盒的演龙方呢，我的痛感呢就没有了。
0: 嗯，
1: 我现在我有吃了那十盒的吧，基本就没啥问题的。有时候偶尔着急上厕所啊，我都是憋得回家的，有的时候以前根本就不行的，憋不住头。
0: 其实我建议你啊再接着吃十盒，因为接下来这十盒啊相当于给你膀胱打补丁。之前呢你总憋不住尿，核心问题就是膀胱容量太小了，从个十毫升四十毫升最多六十毫升你就忍不住想上厕所。所以说等你膀胱黏膜慢慢修复好，储尿的功能自然就增强了，而且膀胱黏膜修复好了之后复发的机会就变得特别小了。
1: 哎呀，你看你就这么一片药啊，你这太便宜，才3.3块，我真没想到效果能这么好啊，我是特别满意，我打心眼里觉得值。
0: 这个咱们说演龙方啊，它可是正经八百的，这是国医啊张大宁研制的方子，这种国医大师亲自打磨出来的方子，药效啊远不是咱们平时认知里的能比的。这一副药里边呢、足足提取了1.2公斤药材的精华。咱们平时自己吃药哪能一次喝下这么多的藏药，但演龙方啊把这些精华都浓缩进去，效果自然不一样。
1: 是，哎，我怎么说呢，我吃进去吧，我就感觉那股劲儿吧，我能沉到肚子里似的了。
0: 嗯，
1: 跟之前完全的不一样了，原来这是2.4斤的药材的精华呀，这真不容易啊。
0: 对，将近2年半，咱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憋尿，时间长了膀胱黏膜啊都有纤维化了，弹性啊就变得特别弱。正常人的膀胱啊能撑大存住尿，可你膀胱啊没的弹性，根本撑不住。刚有一点尿我就想上厕所，而演龙方啊就是。

0: 帮你把膀胱弹性慢慢的恢复好，从根本上啊解决存不住尿的问题，你自然呢就不用啊总被尿意折腾了。
1: 是我这次吧，我服过我一下，我还想定的20盒，
0: 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你就放心在家等着啊。
1: 好，那我就谢谢你了，主任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5: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3: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8: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9: 在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或者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链接下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粉丝群当中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如果谈起危害女性健康的因素啊，宫颈癌可以说是排名前列。那么如何远离宫颈？

0: 来守护女性健康。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季妹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季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把您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有的朋友可能对季妹主任比较熟悉，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对季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季妹主任。
2: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季妹，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荣获第11届中国医师奖，荣获第6届国之名医称号，荣获中国达芬奇手术10万例里程碑杰出贡献奖，中国医师协会第5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医学机器人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内镜组组长，河南省抗癌协会腔镜与机器人妇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妇科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刚才我们听到季妹主任是荣获过非常多的重量级的荣誉啊，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把季妹主任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呢，谈到了宫颈癌，我发现我们现在不少的这个朋友对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都听说过。而且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不少的粉丝说，哎，这个我听说过啊，好像还和什么 HPV 有关系。哎，但是啊，如果具体的让大家去讲一讲，很多的普通人可能就说不清楚了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宫颈癌，它和 HPV 病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今天节目一开始，季主任先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宫颈癌呢，就是我们首先了解啊，子宫它是分为两部分，一个呢就是子宫体在上边，然后就是宫颈啊。那么我们这个宫颈癌它的发生是在什么部位，就是在这个宫颈部分，也就是发生在宫颈部位的这个恶性肿瘤，我们就称为宫颈癌。但刚才您谈到了，就是它跟这个 HPV 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很多的去到这个妇科门诊去检查的时候，那么我们医生就给他会开出来一个 TCT， 也就是液基细胞血检查，还有一个就是 HPV 检查，也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的检查。
0: 人乳头瘤病毒。
1: 病毒，对。那你为什么要查这个呢？过去其实我们给这个病人啊，最初的时候检查的时候，只是说我有没有这个宫颈癌筛查，就做了一个细胞学的检查就行了。那我就了解一下它到底现在有没有发生病变，你为什么要给我做 HPV 的检查呢？所以很多的病人就他不理解呀，我不想做这个，我做这个病毒干什么呀？
0: 对，
1: 哎，所以说呢，那我们就是说包括这些科普，包括走这些年来啊，大家都知道做 HPV， 那它是有一定的筛查的作用的。那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其实啊，我们说人乳头瘤病毒它跟宫颈癌的这个关系是谁发现的？它这个就是一个德国的病毒学家豪森教授，他就是因为他发现了宫颈癌和 HPV 有直接的关系，那他就荣获了什么？他就诺贝尔奖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关系就是，我一般来讲啊，我对大多数的宫颈癌来讲，就是我感染了 HPV， 我就会可能有高，就是高危型的 HPV， 那它就有这个风险，就是我要可能会有这个宫颈癌的这个风险。我如果检查我没有 HPV， 那我就不会发展上宫颈癌，除非一些特殊类型的，哎，胃型腺癌呀，它是 HPV 是阴性的，但是大多数的鳞癌、鳞腺癌还有腺癌这些病理分型的宫颈癌，它都跟 HPV 有直接的关系，
0: 直接的关系，就非常的明确的关系，
1: 对
0: 吧？
1: 特别是高危型的 HPV， 所以我们检查那个单子也能够看到很多类型。
0: 好的，
1: 它只是说高危型的，如果持续感染，它就有可能 发生宫颈癌，哎，发展成这个，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非常直接的关系。
0: 其实，季主任您瞧啊，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

0: 也请过很多关于这个肿瘤方面的专家，对吧？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可能也知道，不少的专家都说，这个恶性肿瘤之所以，当然它可以预防啊，但是这个预防起来不那么容易啊，不像我们预防其他一些疾病那么容易。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许多的恶性肿瘤它的发病啊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呢，在这些恶性肿瘤当中，宫颈癌刚才您谈到了，我们现在能够明确的认识到它和这种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这个长期的感染是有密切的关联，对吧？哎，那么换句话说，其实啊，对我们来讲，如何去预防宫颈癌，其实也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啊。
1: 对，
0: 也正因为如此，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发现 HPV 与宫颈癌之间这个关系，真的非常的伟大，所以他得了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值得啊。那么其实提起了预防啊，那么很多的朋友说啊，预防病毒嘛，大家首先想到什么呢？不少的朋友会想到疫苗。我今天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很多的朋友，你相信特别是一些女性朋友就问了，你看现在也关注过市面上有这个二价、四价、九价疫苗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个价数越高就越好，就越适合自己？这个技术上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好吗？
1: 好的。好的，对于宫颈癌的疫苗哈，所以我们首先，那你是病毒这个引起的是吧？这个人乳头瘤病毒引起的这个宫颈癌，所以我们呢，首先就得了解这个 HPV 病毒它到底分了多少型？
0: 哎，是
1: 是吧？
0: 嗯，
1: 它目前发现的都有200多种。
0: 哦啊、
1: 就分型、
0: 哦、
1: 对，你去做这个检查不是看见它有16、18、
0: 嗯嗯、
1: 什么31、33，是不是还50几都有，对吧、
0: 嗯、
1: 你也看见6和11它是低危型的、
0: 哦、
1: 高危型的有很多种、
0: 哦、
1: 其实跟人体这个黏膜啊，这你看这个阴道黏膜啊，是吧，包括我们体内的这些组织的黏膜有关系的有40多种、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些的话，那我们就首先我就了解，那什么是二价呀、四价呀或九价呀，是不是？我只知道这些不同的价，它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二价的，它就是对于 HPV 16和18分型亚型的、
0: 哦、这个
1: 它达到一个覆盖和预防的作用。
0: 嗯、
1: 所以我们二价的就是对于 HPV 16和18这个预防作用的。
0: 嗯、
1: 那么四价的呢？它怎么跟那个就不一样，多了两家，它是多了什么呢？它就多了6和11分型、
0: 哦、
1: 其实这个6和11啊，它是一个低危型的，
0: 好的，
1: 所以说呢它是预防这个生殖道疣的、
0: 哦、
1: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听没听过，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尖锐湿疣，你说尖锐湿疣就是由于这个 HPV6、
0: 哦、
1: HPV11这个分型引起的、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我们做四价的话，就是它一个是对 HPV 16和18高危型的，也就是导致我们最后治病的高风险的，对宫颈癌来讲、
0: 嗯、
1: 这个达到一个我覆盖
0: 预防
1: 作用之外、
0: 哎、
1: 它还有就预防优的、
0: 哦、
1: 所以我们打这个九价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又不一样，就是它覆盖6个、
0: 哦、
1: 就是九个，就是我9个这个 HPV 有7个呢就是高危型的，包括31，包括33分型，包括45分型，像52、58，是吧？哈，这些高危型的分型之外，还有2个呢，就是低危型的6和10、11。那我们说打二价，它就是能够70%，它可以达到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哎，宫颈癌。那么我打这个像加上4价。那我就是除了70%预防之外，那我还有90%的我可以预防优。
0: 对。
1: 那如果9价的话，那就90%的宫颈癌可以覆盖、
0: 哦、
1: 这些 HPV 的这些分型、
0: 嗯、
1: 它可以预防，另外它也可以90%的预防这个优、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它就是不同的，当然价比如说我9价的它肯定覆盖的分型多、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它就预防宫颈癌它能够达到90%。
0: 也就是说其实呢哎，这个通过季主任的这个讲解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其实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去选择、
1: 嗯、
0: 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刚才您提到有的朋友说9价7种高危类型，那2价只有2种高危类型，虽然这个价数多了很多啊、
1: 嗯、
0: 高危类型多了很多、
1: 嗯、
0: 但您刚才谈到其实造成宫颈癌的这个高危类型当中，那么这个 HPV 16和18其实它所

0: 占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最高的，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行，
1: 嗯，
0: 哎，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季妹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妇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宫颈癌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勤食明月汉时。
5: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6: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7: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9: 喂，您好。
8: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0: 嘿，我想咨询一下。
8: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季妹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妇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或者不想打热线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我们节目直播链接留言啊，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做出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回答我们微信群当中我们听友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今天发出了这个节目预告之后，我发现有不少的这个女性朋友，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女性，对 HPV 包括 HPV 这个疫苗的问题是非常关注的。我们有 这个粉丝朋友就说呀，像

0: 这个 HPV 疫苗，它最佳接种年龄是什么时候啊？那超过了26岁，甚至已经结婚生子之后，那这时候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打了呢？那么季主任能不能谈谈您的建议啊？
1: 好的，对于 HPV 疫苗，它接种的最佳的时
0: 年
1: 间，
0: 龄
1: 其实年龄小，没有性生活之前啊，比如说我们说9到14岁是吧？9到15岁，其实这个年龄段是最佳
0: 这是
1: 的。
0: 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对，就是没有开始性生活之前，所以这个呢是一些共识，我们都是提出来的、推荐的。那么对于刚才您说的，就是26岁以后已经结婚了，是吧？哈，然后他是不是不在最佳那个时间？这往后，包括我40岁了，我能不能打这个 HPV 疫苗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肯定的就是，你在45岁之前，你打了一定对你是获益的，因为他这样的，他就说他 HPV，我们刚才谈到了2价、4价、9价，只要是你没有，就是我这个没有这个 HPV，我就是感染这个了，我还有其他的分型啊，我没有就是覆盖，那我打这个 HPV 疫苗都能够使病人获益。比如说，那我有33、31，是吧？哈，我这 HPV，我要想预防它，那我打上了以后，它就是说它能够覆盖这些的话，它能够达到一个预防的作用的呀。所以说，你26岁以后仍然还是一样的啊。那我就是应用 HPV 疫苗的话，能够使病人获益。
0: 好的，
1: 在预防这方面。
0: 您看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其实大家也要算这么一笔账啊。那么刚才季主任介绍了，其实呢，最佳的接种年龄其实是在这个女孩或者说这个孩子没有性生活之前，这个时候接种收益最大，
1: 对，
0: 对
1: 收
0: 吧？
1: 益最高。
0: 哎，但是像我们刚才这位微信网友谈到的，已经过了26岁了，已经结婚生子了，这时候打并不是说不能打，只不过不是一个最大化的收益，但是在这时候接种的话，一定还是有收益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
1: 的。
0: 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就看我们的朋友的个人意愿，
1: 对。
0: 如果说愿意打的话，其实都能够有收益。
1: 对的，四
0: 啊，
1: 十五岁之前
0: 四
1: 都
0: 十五
1: 是
0: 岁
1: 可
0: 之
1: 以
0: 前，
1: 的，
0: 好的，
1: 都是有
0: 还是
1: 获益的。
0: 好，还是有一个年龄的这个线啊。那么说到了这儿啊，这个不少的朋友可能也很担心，或者说呢，就是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就有些朋友就可能会有这么一种看法，就说哎，既然接种了疫苗了，结果还是九价的最好的，是吧？那么接种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再也不会得宫颈癌了呢？也有一些朋友问啊，你看有的疫苗打了之后啊，它有一个期限是吧？这能维持多久是吧？这可能不少的朋友这也是他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季主任，关于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见解啊？
1: 好的，对于 HPV 的疫苗，你打了以后，其实我刚才讲了，它的分型有很多种，
0: 对。
1: 它跟人体的这个黏膜啊，相关的就是我能够这个产生这个病变的，那都有40多种，是吧？哈，那对于宫颈癌来讲，我们说它这个 HPV 高危型的，它不止仅仅在这个九价，我这个9、7个病例这个分型啊型别之内，是吧？我还有其他的呀，我其他的这些高危型的，也不是说它不能够引起宫颈癌，只是说它可能相对于16、18。是吧？这样的亚型来讲，它就是发病率会低一些啊。但是呢，我们说你打上了这个九价的，你就一劳永逸了吗？不是这样，因为它还有其他的这个分型。
0: 没错，
1: 哎，
0: 没
1: 所以
0: 错。
1: 说它其他的这些也可以导致这个发展持续感染以后高危型，它会宫颈癌。
0: 好的。
1: 因此呢，我们说它不是这样，你还得，你就是打上九价以后，你也得定期做宫颈癌的这个筛查啊，
0: 哦，
1: 不是我打上了我就不管它了，
0: 行，
1: 不是这样的
0: 这其实
1: 啊。
0: 说到这儿，有点像咱们平时开车，你说我这车上有安全带啊，当然安全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它能够提升咱们的这个安全性。
1: 对。
0: 但是你说，那就平时天天他酒驾是吧？喝完之后就不遵守交通规则就开车，这危险依然是存在的，
1: 对
0: 是
1: 的。
0: 吧？所以呢，刚才您谈到了，即便是接种过疫苗之后，这也并非一劳永逸，咱们还是要定期的来进行筛查
1: 对，
0: 啊。
1: 这个非常重要。
0: 行，我看到呢，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啊，张女士正在线上等待，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了啊，想要咨询关于 HPV 的相关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张女士的热线啊。
1: 好的，
0: 张女士您好，久等了。
2: 田主播好。
0: 哎，您好，张女士。哎，我听出来我们的老听众了啊。
2: 主任，久违了，季主任。
1: 啊，您好，您好。
2: 能与你们这些那个对话的很荣幸啊，季主任辛苦你们啊。
1: 你好，
0: 行，张女士，那么今天，
2: 那个什么，家里边人今年67岁，在咱贵院做了一个人乳头病毒什么 HPV DNA 基因分型检测报告，显示，高危 HPV 68型是阳性，还有一个 HPV 53型也是阳性。67岁，平时很注意的，这下一步怎么办呢？这与这个宫颈癌也是比较密切相关了，季主任。
1: 哎，好的。好的，这个刚才我听到了这两个分型，其实这两个分型相对于其他的这些型别来讲，它还是一个相对于它这些高危低危一些的啊，但是呢，我们不是说这些，你比如这个高危型的我们就不管它了，是吧？首先，你为什么这个 HPV 这个？你表现出来，你检查表现出来，那就是什么呢？跟抵抗力有很大的关系。
0: 哦，
1: 其实我们包括各种病菌不是也一样吗？包括我们这个发病啊，特别是跟这个感染有关系的病原体啊，包括病毒的感染，其实很多的方面就跟我人体的抵抗力有很大
0: 的
1: 关系，
0: 哦，
1: 对吧？免疫力抵抗力大家都谈，那个免疫力抵抗力它提高了，它就像这个平衡，是吧？我如果是免疫力高了，那我这些病毒它就表现不出来，你检查的。
0: 对，
1: 假如说我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低下了，然后我这就表现出来了，是吧？你各种发病可能就表现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就说那一个啊，我就一定要提高抵抗力，是吧？这指的这一方面，
0: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升自身的抵抗力。
1: 抵抗力，对。那你现在这个，现在我感染了这些病毒，我是不是就不管它了？我就只靠提高抵抗力。但是它目前它走到哪个阶段了？那你得去要做一些，我去排除，是吧？那所以它感染了 HPV 这个高危型的，那我就要接下去要怎么做呢？你在一定要检查，它是处于一个我这个病毒的转录活动期，就是我们通俗说吧，不说那些专业语言了，你就它是活动期还是静止期？
0: 对，
1: 就跟我们乙肝患的乙肝病毒，大家查，你为啥查这个乙肝病毒的 DNA 呀，是吧？你要看它的病毒的含量，是不是哈？包括我这它到底有多大？所以说呢，那我就是要看这个 HPV 它是一个活动期还是一个静止的。
0: 哦，
1: 啊，
0: 这个是可以通过检查来判断，
1: 检查它叫 HPV 1617。
0: 哦，
1: 这个看它的转录，是吧哈？所以说呢，你要去医院去检查这个 HPV 1617，假如说他给你画了个加号就是阳性的，啊，那就证明啥？它是个转录的活动期，啊，所以说对这一部分我就得注意了。那如果它要是阴性呢，它是个静止期，那我就不用，我提高抵抗力，是吧？
0: 对，
1: 我再可能用一些，因为它没有一个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啊，所以说我就提高抵抗力这些方面。即使是比如说它有这个高危型的，它处于一个静止期，它的风险并不高，
0: 风险低一些，是吧？
1: 对。但是如果我查出来 HPV 1617它还是阳性，是吧？处于一个转录活动期，我还要结合什么TCT
0: 检查，
1: 液基细胞学的检查。
0: 哦，
1: 如果液基细胞学它给你提出来了这个细胞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什么阿斯卡斯呀，或者提示的它有一些细胞的异常啊，你如果这两个它在这儿，那你就什么呢？你包括我检查出来病毒 HPV 1617的阳性，我就该做什么了？第二步了，它叫阶梯筛查，第一步就是做 TCT HPV 是吧？然后 HPV 1617它要有高危型的，然后就叫做阴道镜的活检了啊，所以我要在阴道镜我放大的作用下，我对那些病变的可能病变的，我要取一个活检，取点组织下来，然后看它产生病变没有，它到底有没有癌前病变，有没有癌浸润癌，那么还是没有，是不是哈？所以说呢，你这个得要进一步的再去检查。
0: 你瞧啊，咱们简单来讲，张女士，咱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啊。你看，对我们这些外行人来讲，这检查如果只有一个两个呢，咱们还能记住啊。但是多了，可能慢慢就记不住了。不过没关系。那么接下来，您的这位这个亲友啊，其实他需要做的是，首先第一点，不要假装看不见，是吧？你说，哎，我就放下这事儿不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定期的按照医生的要求，比如该进行检查，或者有必要的话进行活检，或者就是定期的观察，按照医生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不必过分的担心。
1: 对的，
0: 我能不能这么来理解？
1: 嗯，
0: 好不好，张女士？
2: 前。

0: 主播还最后马上半点了。
1: 嗯，
0: 另外呢，又一个是63岁的，他做了一个，就是 HPV 检测显示是 HPV DNA 杠 G 是52是阴性，还有 HPV DNA D 低危型的是阴性，这意味着是不是持续了2-3年的这个已经好转了，季主任？
2: 对的，病毒已经消除了，阴性就是画那个阴性那个号，那个
1: 这是个好消息，
2: 就没有问题。
1: 嗯
2: 啊。对，
0: 好，谢谢，
1: 行，
0: 谢谢你们啊，谢谢，真
1: 的张女士，
0: 谢谢。
1: 哎，
0: 挂了，谢谢田主播。
1: 哎，好好好，张女士，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张女士的问题呢，我们先回答到这里，因为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
3: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4: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3: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4: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3: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4: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3: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7: 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 现在名医在线。

0: 经济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季主任和大家谈到了，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问的，就是我打过了疫苗了，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显然不是这样。那么季主任谈到，咱们的这个宫颈癌的筛查还是要继续去做的啊。那么其实很多我们知道一些这个普通女性没有接种过疫苗的，那么平时咱们也建议要进行宫颈癌的筛查。但是很多朋友问啊，这筛查啊，从多少岁开始做合适？另外，这多久做一次？什么样的频率？这个季主任给一些建议，好不好？
1: 好的，其实我们从一些专家共识上，他是提示的，比如说21岁到30岁是一个阶段，然后30岁到64岁我是一个阶段，65岁之后是一个阶段，哈，他这样的去。
0: 分年龄段的。
1: 其实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哈，就是你还要根据病人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他是什么呢？他来就他性生活开展得很早。那有的21岁他还没结婚，
0: 你
1: 他就没有性生活，
0: 对
1: 是吧？那
0: 对，
1: 你说你给他做筛查，我怎么查呀？那
0: 哦，
1: 我说了，21岁到，比如说29岁，我只做细胞学检查就行了，就是 TCT 检查就行了。但是我这病人我可能就没有性生活过，是不是哈？那对于这样的话，你个体情况，你就临床上我去做筛查的话，我每个人自己的情况不同，我还要就做不做这些的问
0: 是
1: 题。
0: 的。
1: 那么你说我前面打过疫苗了，我不是就是预防，是不是哈？在前面我到这个他的获益，比如我9到14、15岁这个阶段，是吧？我打过肯定好。那如果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也看到的，他这个性生活我也没看见过，20岁就得宫颈癌的。啊，所以他性生活就早啊。那你这个早的话，你要根据这个情况，是吧？哈，那你说我就规定的，比如说我专家共识上说是21岁开始做，那我这些我20岁就不做了，不是？所以说呢，还得具体到病人的啊实际的啊。所以说这些的话，要一个是这些方面，但是我们规定就是说，你21岁到29岁，我可以这个，比如我做 TCT 的检查，如果 TCT 检查没有事儿，那我可以3年查一次，是吧？哈，是这样的也行，这是一个。但是呢，你要到，比如说我31岁到64岁啊，他说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呢，也有说，你比如我要查的阴性的，我就能，就是我没有，是吧？哈，我可能时间要相对的长一些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病人说，那你让我3年不去做检查，那我要感染了，
0: 万一有问题怎
1: 万
0: 么
1: 一
0: 办？
1: 有问题怎么办？其实呢，也有很多的病人，就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单位的体检，他就会1年一次，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1年体检一次，我放心啊，是不是哈？那你就根据个人的情况了，是吧？那这样呢，去进行这个筛查。那你比如相对来讲，你65岁以后的，如果你是，比如我几年检查都是阴性的，那后续了也可以这个减少我这个检查的这个次数，是或者是你说我5年、3年一检查都没有问题，可能不查了也可以这样的去说，就是65岁有。但是刚才那个听众，你看他说他就是一个60多岁的亲戚，是吧？他就 HPV 感染，他这检查就有问题。那你说我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我就不管他嘛，也不是
0: 那不
1: 这
0: 成
1: 样，哎，所以说我们对应该是说，我们大多数的是这样的做，
0: 根据
1: 但
0: 情况。
1: 是个体的情况、个人的情况也要根据个人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去进行筛查。
0: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季主任。其实您刚才讲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年龄，一般来讲是从这个开始性生活之后，或者有了性生活之后，咱们就建议其实可以去定期的做这种筛查，对吧？那么筛查多久做一次？这个要根据我们检查的结果，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情况，是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哎，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像我们刚才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之前，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就是我原来曾经接到过我们的这个同事，他电话非常的焦急，哎呀，老家亲戚得了宫颈癌了，说当地这个处理不了，要来郑州，这怎么办？那当时我就问啊，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确诊？我说这是已经确诊了吗？得了宫颈癌。然后当时说哦，情况不清楚，你等等啊，又和老家亲戚来确认，然后之后告诉我啊，是这个 HPV 阳性。呵，就是不少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就是说呀，HPV 阳性是不是就意味着就得了宫颈癌了呢？就是把这个两者画上等号了呢？那据我观察啊， 真的是有不少的这个普通人是有这样的观点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季主任在回。

0: 答我们这个节目热线的时候也和大家谈到了，就是我们发现了啊，有这个宫颈癌阳性之后，那么其实第一点，它并不是说就一定已经得上宫颈癌，对吧？哎，这时候咱们该怎么办，是吧？我们给大家一些具体的建议，好不好？
1: 它这 HPV 阳性呢，它不代表就是我已经得了宫颈癌了，只是它就是我高危型的 HPV 我感染了，它的阳性我得的这个报告的结果就是我感染了这个 HPV 这个高危型。所以说刚才我就说了，如果是 HPV 高危型的，你检查出来了以后是阳性的，我就要做这个病毒看它的是不是一个转录活动期 HPV 16 17去做这个检查。然后呢你还要结合我要做细胞学的检查，也就是 TCT 也叫液基细胞学的检查，然后我结合到一起，如果我的我检查的结果 TCT 它的结果也是有问题，那么 HPV 又高危型，那我就应该什么呢，就应该去到第二阶段了，我就要做阴道镜的活检，去取组织活检。还有就是如果就是 HPV 高危型的感染，它是一个转录的活动期，它也应该转到第二个阶段去了，我应该做阴道镜去做活组织的检查，看它有没有现在宫颈癌这个表现。
0: 好的，
1: 所以说是这样的。
0: 那么假如说咱们做了活检之后发现了问题，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对那活检它发现的问题什么呢？一个就是我是宫颈肿瘤，它包括了什么？一个就是癌前的病变，还有一个是就是真正的宫颈癌了，叫浸润型的宫颈癌已经就像一个土地我们这个板儿，然后呢我穿到底下去了，我如果是仅仅在这一层这个细胞上皮的这一层，它这一层我就叫癌前病变，它细胞已经发生了，比如说有这个我们说的癌细胞吧，是吧就这样它的一个表现。那它也是癌前病变，也是分为三级的一级二级三级，就我们说的宫颈上皮内瘤变CNN 一级二级三级。那它一级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把这个上皮给它分开，如果在三分之一之内有这个细胞的改变不好的细胞，那我就一级，如果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这就二级，如果是全层那就是三级了，是吧？甚至原位癌。那我如果要突破这一点了，我就是突破这一层了，上皮的这一层到底下了，就是真正的宫颈癌了，就宫颈浸润癌。但是它就分期了，一期到四期。如果是说你说一期它的表现就局限于宫颈，我这个病变，我这个肿瘤就在宫颈这个部位，就是一期。那我往上再去别的地方了，我可能就是二期了。比如说宫颈在这儿，它下边是阴道，上面是宫体，两边呢就是我们叫宫旁，它都有这个我们一个分期比如说它要阴道的上三分之一已经有癌的侵犯了，或者是边上，它边上就是邻居嘛，它下边就是阴道，旁边这宫旁的，那我如果宫旁我就浸润，我这个癌组织达到了没有到这个盆骨盆这个地儿，那我就是二期，它二期它中间就比较专业的了，有二期 A 二期 B 了，是吧？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这个邻居我侵犯的多了，是吧？侵润的多了，侵犯到阴道的下三分之一了。还有这个你边上不就骨盆吗？我全部骨盆我都是病灶了，那我就到三期了。他这叫三期 A 三期 B。还有我的这个恶性肿瘤我就跑哪儿去了？我转移到肺里头了，把转移淋巴结都转移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那他还分四期。他还有就是前面邻居还有膀胱，后边还有直肠。这个就是子宫的宫颈周围的这些组织和脏器，那你到膀胱了，那就四期 A 了，是不是哈？
0: 这是其实您刚才谈到像后面这些分期，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对吧？
1: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那么现在随着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重视，当然这也离不开我们很多的专家各种各样的这种科普，是吧？大家这个观念的一个改变，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在发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癌前病变，或者说是一个分期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宫颈癌。那么像这种情况您跟他谈到了，像这个 HPV 这种病毒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效药，那是不是意味着像这样的朋友我们的这个治疗方式就要借助这个手术来解决问题呢？

0: 它是这样的，如果是对于这个CNN 就是那个宫颈癌前病变的初级的，对它分级它不同，它的治疗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对于你这种一级的癌前病变的，那你可能提高免疫力，有时候我吃一点提高免疫力的药，或者局部用一点抗病毒，就叫阿尔法干扰素，它可能还会转回来，是吧？然后呢你到二级三级既往的说的，那我需要做个手术，或者利普刀啊，或者是椎切手术啊，是吧，去做。但是现在呢还有光动力，就是非手术，哎，非手术治疗
1: 也可以尝试，
0: 哎，可以啊，光动力也可以啊。你比如他对二级三级的，有时候他也能让他逆转回来。
1: 好的，
0: 那这样对于一般来说都是年轻的有生育要求的来讲，那他用这个他就获益了呀。
1: 是的，
0: 因为你椎切不管啥，你把这地方切掉了一块，那么后续呢怀孕的时候就容易流产啊，或者是早产呀。那如果是光动力他治疗，他不应没有切除任何的这个组织，那他就说后续如果他要是怀孕有生育的要求，那对后续的影响就不大。因此呢这是癌前病变，
1: 癌前病变。
0: 那么得了癌，
1: 对，
0: 是不是我就必须切子宫？
1: 是，这很多朋友问，其实我们今天就有不少的朋友问啊，就是发现了早期的宫颈癌，是不是一定要切除子宫，是吧？还能不能保留这个生育的这种能力？
0: 对，这个就是宫颈癌它的治疗跟分期很大的关系。你有分期早的，我符合这个保留生育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指征的，那我可以做。我所以在手术我是不是要做，后续我治疗方案应该怎么制定，一定要有一个评估。
1: 好
0: 啊，我根据病人的病灶的大小，我根据病人影像学的提示，然后呢我去看我到底是选择怎么样去给病人。那不能保留的你不能硬保留，
1: 是
0: 你保留了以后你这个手术范围小了，然后病人他复发了，他是生命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因此呢我们说你到晚期的，比如我级别晚的，那我就是化疗放疗同步放化疗，包括现在的免疫治疗啊，包括我这个抗血管生成。但是早期的那这个呢，就你评估了以后，那我就有我这个保留这个生育功能的这个手术。比如说我是做椎切呀，我还是做广泛的宫颈切除啊，还是做宫颈的切除啊，是吧？他这样，那我有一例病人就是一个医院的护士长，所以他到很多医院，哎呀，一做就是个宫颈癌，哦哟，哭得不得了，是吧？他就后来呢，他就来，他说人家说让我找找季主任看一看这个啊，他就来找我来了。那我就给他一评估，我觉得他能够做保留生育的宫颈广泛切除，所以我是那个病人是我用机器人给他做的。所以做完以后，这病人到现在孩子也挺大了，
1: 这个太好了。
0: 哎，然后呢，这个家里，这个挺真的，我没看他来复查的时候没有，也没有复发，孩子也很好，他抱来我也很高兴，还跟他一起拍了个照片。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作为一名医生的这种成就感和幸福感就来了？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啊，刚才您谈到的像这种评估，我们听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是呢专业性非常强，所以呢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遇到相似的问题的话，咱们需要去选择治疗方案的话，当然了，一方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要求最大程度的是吧制定适合我们的方案，但是另外一方面刚才季主任谈到了，我们要实事求是，根据这个不同病变的程度，我们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那其实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本来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问题啊，想要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但是就很遗憾啊，因为毕竟我们每一天这个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能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这样季主任，在节目的最后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我门诊呢是在我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两个院区，一个就是和医院区还有郑东院区啊，这两个院区我星期一的全天都在和医院区门诊二诊室，对，老院区，然后星期二的上午星期三的全天和星期四上午呢我就在郑东院区，也就是说我前四天都是有门诊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公众号，那个地方可以有，就从那个预约号上就看见我啊，这个出门诊时间，如果我停诊了在前面它会有一个提示啊，大多数的时间没有特殊的情况我都在啊。
1: 好
0: 啊，
1: 这大家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考虑啊，选择在季主任的门诊时间来找到季主任进行面诊。那么

0: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金卫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季主任，辛苦您了。
1: 不用客气。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从殷商甲骨，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脑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4: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3: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呀、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4: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他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他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结。他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他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3: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4: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3: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4: 这就好比您呢，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3: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4: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3: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4: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3: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4: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3: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4: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期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 腰却被人像用胶水

0: 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两三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两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就开始发酸发胀。像是有湿毛巾呢裹着一样，又重又闷，隐隐作痛。如果是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
1: 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的话，可以每天吃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这一周啊，您可能会想，哎，怎么还疼啊？这时营养正在偷偷地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土里看不到苗，到了第3-4周您再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嗒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0: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啊，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批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大家订购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最近节目当中咱们讲这个养和的眼龙方啊，这是专门解决老人家排尿困难问题的。以往啊，大家伙都没用过这么好的特效方法，所以这几天咱节目这个热线电话都被打爆了啊。大家都在问说这个眼龙方什么时候能到啊，着急了。
5: 这个大家着急是正常的哈。而且我今天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
4: 有消息啦。
5: 眼龙方的各种手续直到昨天晚上才终于啊全部办完。
4: 哎呀，好消息呀。
5: 但是从香港啊整个运输需要时间。预计啊明天就开始陆续能收到货。
4: 太好了。
5: 因为这次大家需求量大。一批也到不了。
4: 分批。
5: 对，我们是分批也从香港运输。最早一批呢就是明天到。所以眼龙方的供应活动明天呢就正式开始。
4: 太好了，孙主任，我都替大家伙觉得开心高兴啊。终于把眼龙方盼来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呀是时刻在为老百姓谋福利。这次呢把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的方剂引进过来了。咱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端治疗，针对各种排尿问题困扰，用它都可以快速见效。所以这次机会啊，咱广大听友都别错过。
5: 哎，对，眼龙方啊，我讲过，龙啊是指龙壁，
4: 对，
5: 哎，因为膀胱气化功能受损导致的，小便排不畅，尿线啊变细或点滴而出现的症状，就是我们老百姓话叫尿频、尿急、尿底
4: 尿、
5: 尿分叉、
4: 尿不尽等等啊，
5: 对，都属于这个过程。那目前全国针对这个尿频、尿急、尿不尽、控制不住尿的情况，他是第一方，确实这个机会啊，大家不应该错过。
4: 是的，眼龙方啊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眼龙方这三个字儿啊，别人都是不能用的。所以这么多年它只是流通在养和内部，如果说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大家伙根本没有机会用上的。

0: 而且因为有这个机会了，我们现在着手啊，把养和最经典的几个方子呀，慢慢的都给大家带来。
1: 太好了，
0: 有替代性的，我们说了就不费劲带了。
1: 嗯，
0: 但这几款经典的，咱们谁都别错过了。
1: 带就带经典的好的啊。
0: 这样一个特效的保密配方，从药材配伍比例到制作技术，全是不对外公开的。
1: 嗯，
0: 只能香港啊养和独家生产。它是一个通过温阳化气来恢复啊膀胱气化功能的固尿特效方。
1: 嗯，
0: 像是小腹冰凉怕冷，凉一点就跑厕所的。
1: 哎，
0: 基本上啊我们用上之后1到7天就能得到改善，
1: 非常快啊。
0: 对，那像尿频、尿急、尿等待这些问题，你用上之后啊15到30天也可以看到效果。
1: 嗯，所以眼龙方在香港也有个别称叫一粒纸啊，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说尿不尽、尿等待，或者说漏尿、水肿等等这些问题，就大家可能说以前用了很多方法但发现没有效果，或者说效果不理想，那么这一次咱一定要试一试眼龙方。
0: 对，
1: 它可以快速的见到效果。眼龙方啊平时根本不对外，现在能把它带到大家面前，这样的机会真不是随时都有的啊。想抓住这次机会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早报名，早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咱别又说等名额满了再后悔啊。
0: 而且这些呢，我们一直说养龙方在香港的名字啊，
1: 嗯，
0: 叫
1: 一粒纸。
0: 那杨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一粒纸是怎么来的？
1: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明白，孙主任。
0: 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叫一粒纸啊，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啊它是伸出名门。
1: 哦，
0: 而且是双名门的加持。
1: 双名门。那我猜孙主任，养和肯定算一个吧。
0: 对，香港养和医院呢是全球好的医院之一。
1: 嗯，
0: 也是亚洲好的医院了。
1: 嗯，
0: 在香港啊大多数明星都会选择去养和医院。他呀也有一个奇的名字。
1: 嗯，
0: 叫全港名流最后的归宿。
1: 哦，这就很形象了啊。
0: 哎，对，你比如说呀，赌王何鸿燊从2009年不慎摔倒头部受伤之后，就选择在养和疗养身体。
1: 嗯嗯，
0: 甚至最后10年的生活呀都是在养和医院度过的。
1: 对，咱说像这样的人物，你不管是经济条件还是社会资源，他都是顶尖的啊。你别说国内的好医院了，就算是全世界的这个高端的医疗文明的地儿，对他来说都是任选。
0: 对，
1: 而且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但他之所以选择养和，看重的应该就是他的医疗资源了。
0: 没错。
1: 嗯，
0: 在香港啊养和都是特效方。
1: 嗯，
0: 包括呀国际特别尖端的药养和医院里都能找到，
1: 都有。
0: 而且养和治病的理念呢是以人为本，
1: 嗯，
0: 它都是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所以说它也更适合国人调理身体。
1: 嗯嗯，
0: 比如说吧，我们现在说的眼龙方，在养和这些经典的特效方剂里，它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是啊独一份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院内制剂。
1: 嗯，
0: 只是养和集团的院内制剂全部啊都是出自国医大师。
1: 是的。
0: 独特性要更强，而且我们一听到养和医院的药本身就是品质的保障。
1: 嗯，
0: 品质的代名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叫什么伸出名门，
1: 是名副其实的啊，这出身名门的好方子。
0: 对，
1: 那所以呢有排尿问题的朋友，以前用很多方法不太好使的，走了很多弯路的，这次眼龙方来了，大家别错过。刚才孙主任讲了它是双名门加持，那我猜孙主任这第二个名门应该是方子的出处，国医的张大宁吧，是不是？
0: 对，
1: 因为他是中医肾病领域的人物，我记得好像是连这个国际天文联合会都把8311号小行星命名为张大宁星，拿姓名命名小行星的他还是头一个。
0: 对，
1: 嗯，
0: 我们说了把8311号小行星啊命名为张大宁星，
1: 嗯，
0: 是为了表彰张大宁啊在

0: 中医肾病学术领域的贡献。
1: 嗯，
0: 张大宁教授啊，在泌尿系统健康调理领域那是实打实的人物。
1: 嗯嗯，
0: 而且呢是香港养和医院国医流动站的核心成员。
1: 是
0: 国医流动站里边呢全都是啊大家汇聚到一起。
1: 嗯，都是大家啊。
0: 对，而眼龙方的研发呢就是由张大宁根据啊他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方子啊效果独特，配方啊也非常特殊。
1: 嗯，
0: 很多院内质地都是老大夫根据临床经验配出来的，而养和集团的内部质地都是国医大师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说眼龙方啊也是身出名门。
1: 嗯，难怪眼龙方能在解决排尿问题上有那么好的效果。咱看看这背后的专业度，包括它的含金量是任何都比不了的。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它到底为什么能被老百姓叫一粒纸呢？
0: 除了身出名门以外呀，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口碑。
1: 这是一定的。
0: 在香港的眼龙方的效果是口口相传的。
1: 嗯，
0: 提到眼龙方，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嗯，
0: 凡是用过眼龙方的人呢，一般一到七天都能感觉到小腹发热。
1: 嗯，
0: 用到七到十五天，排尿量就会增加。
1: 嗯，
0: 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就开始改善。
1: 嗯，这一粒纸可不是随便喊的这个空名头啊。
0: 对，
1: 咱要知道目前全国范围内能被称作一粒纸的满打满算也就这一个。
0: 对对对啊。
1: 嗯，
0: 临床啊有个患者尿频尿急特别严重。
1: 嗯，
0: 白天呢想出去遛个弯儿，十分钟啊就得上一趟厕所。
1: 哎呀，总得跑，
0: 去了站半天就挤出来那么几滴。
1: 嗯，
0: 出门都得专门找有厕所的地方，把路上的公共厕所啊位置都得摸得一清二楚。
1: 他心里有数啊，然后好往那跑啊。
0: 对呀，白天呢还勉强能凑合，到晚上就不行了，没法睡觉，刚躺下就想跑厕所，一晚上啊起了十来趟。
1: 一晚上睡觉咱才几个小时啊，十来趟厕所跑完，这觉真是没法睡。
0: 是啊，觉睡不好，白天呢人就没精神，时间久了血压也高了，心脏也不好。
1: 嗯，
0: 总心慌，又感觉胸口憋闷，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一个小小的尿频尿急，但是它可以连带出很多问题，所以有相关困扰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拖，及时的用上咱们这个眼龙方的啊。
0: 很多疾病啊都是拖出来的。
1: 嗯，
0: 哎，他后来找到我的时候啊，我就推荐他吃眼龙方。
1: 嗯，
0: 那刚吃上第一天，他的膀胱刺激的感觉呀、啊、就减弱了。
1: 哇，第一天啊。
0: 对，原来膀胱啊稍微有点尿液就刺激马上上厕所。
1: 嗯，
0: 不去好像就要漏尿了。
1: 嗯嗯，
0: 等真去的时候呢就是两三滴挤出来。
1: 嗯，
0: 尿完小肚子还是难受，那结果用上眼龙方第一次吃，他就感觉还是想尿、
1: 嗯、
0: 但那种膀胱刺激的感觉啊不那么钻心难受了。
1: 哎，有变化了。
0: 那后来随着服药的时间延长，刚吃三天小肚子后腰开始发热，
1: 有热乎气儿了。
0: 吃到七天的时候，白天遛弯的时候就觉得不一样了。
1: 嗯，
0: 以前十分钟啊就得找厕所，现在半个小时啊才去找厕所。
1: 你看看这个时长延长了啊。
0: 那去了之后呢排的也很痛快。
1: 嗯，
0: 尿量也比前多了，以前一晚上啊得起十来趟。
1: 嗯，
0: 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减少到了五趟。
1: 太好了。
0: 而且排尿的时候呢也没有那种刺痛感了。
1: 嗯嗯，
0: 尿的顺畅又痛快，没那种啊排不干净的坠胀感。
1: 嗯，
0: 等到食盒吃完的时候，晚上不喝水的情况下就已经不起夜了。
1: 哎呦，非常好啊。
0: 睡眠质量也得到提升。
1: 嗯，
0: 血压也慢慢稳定下来，心慌啊胸闷症状也都没有了。
1: 太好了。
0: 这种反应啊不是个例，很多人呢都是感觉吃完排尿刺激感觉啊就能减弱。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这样一粒纸啊这个名字就传出去了，
1: 传开了啊。正所谓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效果咱看。
0: 对，
1: 你说谁听了不得心动啊。大家想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咱早用早好，也少遭罪啊。
0: 没得过的人呐、啊、他是无法理解这种痛苦的。
1: 对。

0: 之前呢一个尿储留的患者，
1: 嗯，
0: 他一开始就是有一点尿频、尿急、尿不尽的感觉，排尿的时候尿道还会有烧灼感，
1: 嗯，
0: 吃点利尿药啊就能好，后来严重了，吃利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排尿排不出来，肚子胀痛，开始浮肿，
1: 嗯，
0: 到了医院呢，医生赶紧给下了尿管，
1: 哦哦，
0: 再不下尿管啊，膀胱都撑不住了。差点硬了老百姓的一句老话，
1: 活人让尿憋死的这种一句话，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他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连住了几天院，插着导尿管，配合着吃眼龙方，吃的眼龙方第五天小腹胀痛感消失，能自主排尿，这个时候呢就把导尿管撤了
1: 啊、嗯、
0: 身上浮肿啊也开始慢慢的消退，这说明啊他膀胱的气化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
1: 是的，
0: 等他用到十盒的时候呢，排尿问题也已经没有了，没有再出现过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情况。
1: 嗯，
0: 他就问我是不是可以停药了。
1: 啊、
0: 哎，那我当时呢给他建议啊，是再吃十盒巩固一下、
1: 嗯、巩固一下。嗯，
0: 哎，因为二十盒啊能把膀胱的气化功能完全恢复。
1: 嗯，
0: 哎，这个是不复发的关键，所以啊，临床当中把二十盒定义为保险用量。
1: 明白了。
0: 那后来呢他也听话，连用了二十盒之后啊，到现在算一下呀已经是大概3年时间了，
1: 嗯，
0: 就这个排尿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多好，你看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0: 对，
1: 所以只要是有排尿困扰的，常年用药治不好的，大家一定要首选咱们这个眼龙方，它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短期内呢快速改善症状，让大家少遭罪，长期呢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防止复发，超越了目前所有的西药、中药，甚至说是手术啊，从根源上解决了老年人排尿困扰的问题了。
0: 以前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很多朋友啊都选择西药。
1: 对，
0: 哎，那西药中呢主要啊是有两类，
1: 嗯，
0: 一类呢就是消炎药、抗生素，
1: 嗯嗯，
0: 这种尿路感染呢、啊、就是因为你膀胱里总剩尿，膀胱没劲儿，根本就不存在感染炎症的问题，只要药一停，下一次憋尿明天炎症就又出来了，
1: 它还是有问题，
0: 哎，时间久了只会造成菌群失调，
1: 烂
0: 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那再有一种呢就是针对前列腺疾病啊补充激素，
1: 嗯，
0: 平时说激素啊大家可能都是很害怕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激素是什么激素，是雄性激素。
1: 哦，
0: 哎，为什么70多岁人会前列腺增生排出尿啊，
1: 嗯，
0: 第一解释很简单，男性的更年期啊，
1: 嗯嗯，
0: 哎，那男性的更年期就是因为激素缺乏，
1: 对，
0: 所以说对应的哎让你的更年期延迟就补充激素，激素的补充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很多副作用的，
1: 嗯，
0: 最简单的一点，它会影响我们人体正常的衰老的过程。
1: 哦，
0: 哎，整个身体都全乱了，骨头、肌肉、心脏、血管，老化的速度不同步。
1: 嗯，
0: 哎，所以说像骨头的问题、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包括呀、哎、像过敏啦、立场疾病啦、
1: 嗯，
0: 全身都会受到影响。
1: 哦哦，
0: 哎，所以说用这些药的时候，我们10个人呢，就有7、8个人呢会觉得口干舌燥很常见，还有的会眼干，看东西都模糊，
1: 嗯，
0: 这种情况时间久了激素都有共同的特点，就会耐药，
1: 哦，
0: 就说慢慢的反应越来越弱，最后啊还会发展到急性尿储留，就是我们所说的尿不出尿这个阶段。
1: 嗯嗯，所以就出现说今天吃了药好转，明天忘吃了，或者说药效过了，发现哎立马又回到老样子了啊，甚至还会更严重呢。有的老人可能为了不复发，天天按时吃药，吃了3、5年，到最后这个排尿问题也没解决。
0: 但眼龙方啊不一样，
1: 嗯，
0: 它不是暂时性的控制你的尿频、尿等待的症状，
1: 嗯，
0: 它是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从根儿上解决老年人排尿的问题。
1: 没错，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才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核心。以往用了那么多药都不好使，是因为这个核心没有解决掉啊。
0: 对，正常人膀胱啊是热的，它能气化尿液，
1: 嗯，
0: 蒸出来干净的水啊送回身体里循环利用，剩下的污水呢形成尿液排体外，但是膀胱气化失调之后，本来该有热进行气化。

0: 话。
1: 哎，
0: 现在剩下什么了？
1: 就剩下冷了啊。
0: 哎，冷啊，就会不断的刺激膀胱，让人产生尿意。
1: 嗯，
0: 哪怕就是一两滴尿，也马上想上厕所。
1: 对，
0: 上厕所也排不出来，因为呀、啊，它受刺激产生尿意，并不是真的有尿。
1: 没错。
0: 所以眼龙方为什么效果好？它是温阳化气，
1: 嗯，
0: 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主持人，你想一想，为什么要温阳？
1: 温阳啊，就是热乎，不会说刺激膀胱产生尿意了。就好像咱冬天洗脸用冷水，会凉的人一哆嗦啊。但是咱热水洗脸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膀胱有热了，气化功能啊就恢复了。
1: 哎，
0: 气化功能恢复之后，第一，它不会刺激膀胱，让人频繁的有尿意。
1: 嗯。
0: 第二，气化之后啊，不会过快的形成尿液，以前十分钟跑一趟厕所的情况就没有了。
1: 膀胱气化功能恢复了，就像冷冰冰的这个水管被暖开了啊，水流能顺着管道顺畅流动，不会说再堵在半道了，那排尿就顺畅了，也不用说再等个十分八分这样的情况啊。
0: 而且我们说眼龙方啊，还有一个其他任何都不具备的特性。
1: 嗯。
0: 就是它能给啊膀胱打补丁。
1: 打补丁，对。
0: 第一个呢，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增加膀胱的收缩力。
1: 嗯。
0: 很多人排尿困难，尿不尽，其实是膀胱没力气。
1: 没劲儿。嗯。
0: 就像啊，肌肉长期不锻炼会萎缩，膀胱周围的血液循环差了，肌肉收缩力啊也会跟着变弱，想排尿时没劲儿，要么尿流细，尿流的慢。要不排完呢，总觉得没排空，小腹啊坠得慌。
1: 其实孙主任，我觉得膀胱没力气，就跟咱说这个四肢胳膊腿的肌肉长期不用也会变松一样啊，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嗯，
0: 眼龙方打补丁啊，是通过产生温热，促进膀胱周围的血液流动，
1: 嗯，
0: 让膀胱肌肉啊得到足够的营养，慢慢恢复收缩力，
1: 嗯，
0: 就像给没劲儿的肌肉啊充能。之后排尿时能更有力的把尿排干净。
1: 是的。
0: 不用啊再站半天等尿流。也不用啊总残余尿在膀胱里。
1: 血液循环好了，咱说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很简单啊。
0: 眼龙方第二个啊更关键。
1: 嗯。
0: 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膀胱黏膜啊就像膀胱里的保护膜。既能锁住尿液不让它漏出来，还能感知尿液。传递该排尿的信号。
1: 嗯，
0: 长期憋尿炎症刺激会把这层黏膜磨坏。
1: 哦，
0: 要么出现漏尿，要么黏膜敏感性强，没存多少尿就传递要排尿的错误信号。
1: 对，都是错误的，
0: 让人呢总想上厕所，但每次去呢却只尿一点。
1: 嗯，
0: 眼龙方啊会慢慢的修复受损的黏膜，让这层保护膜呀重新变完整，有弹性。
1: 嗯，
0: 膜补好了，漏洞消失，漏尿问题也会改善。
1: 是的，
0: 黏膜感知功能啊恢复正常，不会呀、啊、再乱发信号。
1: 嗯，
0: 尿频尿急的情况也会得到缓解。
1: 明白了，眼龙方就相当于给膀胱进行了修复，就算说你停药了，它也不会再次复发。所以这个打补丁好像在补衣服啊，光把破口缝住不行，你还得把周围的布料给它加固住。才不容易说再次发生破裂的情况了。
0: 没错，眼龙方啊让膀胱自己有劲儿把尿兜住，它不是靠药劲儿暂时撑着，而是把呀膀胱自身的气化能力、收缩能力养回来，恢复它的弹性。之前只能啊憋住几分钟，吃剩你可以憋住一小时。
1: 嗯，
0: 你身体该排的排掉，膀胱的炎症细菌也跟着排出去。
1: 对。
0: 前列腺炎、尿路感染也就能自愈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特点，西药啊都没有。
1: 是的，没错。所以说能把眼龙方带到大家面前，真的太不容易了啊！毕竟咱说这是养和的经典特效方，它不是随时随地都能有的，也不是说哎呦你随便在哪个药店都能找得到、买得到的，不像西药随处可买，手术说咱选家医院随时可做。
0: 目前眼龙方啊它就是全国独一份的。养和最基点的这个特效方啊，补髓第一方双龙复古方是一个。
1: 嗯。
0: 眼龙方这是另外一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给心脏化血的叫凤心化翅。
1: 嗯。
0: 用它呀可以保证心脏不缺血，

0: 同时做到强心和养心。那还有呢，就是三焦运化法，
1: 嗯，
0: 这些都是养和的保密配方，等到有机会一定给大家带来，咱们大家也别错过，因为这些方法呀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的。
1: 所以近期的节目大家伙一定要盯住了，眼下呢眼龙方给大家争取到了，它不像西药那样说哎呦一瓶就犯，它是从根上把膀胱的气化功能给养回来，把黏膜补好，让咱们自己就能顺畅排尿，不用再天天说因为上厕所这事儿发愁了，胃漏尿感觉没尊严难受。而且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眼龙方呢是养和的经典保密配方，不是普通医院能买得到的，孙主任把它带到大家伙身边非常难得。所以不管你是尿频尿急说起夜四五回，还是说尿不尽尿不出来，都别再拖了，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还有很多人呢因为排尿问题时间久了，
1: 嗯，
0: 各种药物没有效果了，没办法就选择去做手术。
1: 嗯，
0: 这个杨迪你说呀，要是手术能彻底解决，我们还用带眼龙方给大家吗？
1: 那肯定不用啦。而且现在做手术啊，很多人也会觉得说除了花钱之外，涉及到的隐私部位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嗯，有一些人是觉得哎呦没有办法走投无路，那实在不行才会去选择做手术的。
0: 没错。
1: 嗯，
0: 关于老年人排尿问题，比如说现在常用的手术啊是膀胱起搏器手术。
1: 嗯，
0: 它跟心脏的起搏器原理差不多。
1: 嗯，
0: 都是靠机械呀刺激器官干活，刺激膀胱收缩。
1: 嗯，
0: 但是本身呢它是启动膀胱收缩，它并不管呢膀胱收缩的力量。哎，你一个病秧子，我让你怎么干活你干动了吗？
1: 那不行啊，本来就没劲儿啊。
0: 我只是下达指令啊，就像起搏器，你已经衰竭的心脏，那你用起搏器是没意义的，起搏器只能去刺激那些不跳的心脏让它跳。
1: 嗯，
0: 但是它不能让它更有力气的跳，它是同一个道理。
1: 明白了。
0: 这种治疗啊实际只适合什么，像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累积到膀胱的，
1: 嗯，
0: 像啊腰椎间盘压迫到膀胱神经，
1: 嗯，
0: 哎，就是我膀胱啊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大脑传递给膀胱指令，
1: 嗯，
0: 无法到达，这个时候呢才可以按起搏器。
1: 嗯，
0: 而真正像我说老年人的排尿问题，不管是子宫脱垂还是前列腺肥大，这种治疗方法是没什么意义的。
1: 嗯嗯，所以它还是解决不了这个核心问题啊。
0: 对，所以说呢我们正常衰老之后啊引起的排尿问题，它是因为啊膀胱气化功能的问题。
1: 嗯，
0: 气化功能好了就像有灵活的开关，
1: 对，
0: 想排就排，还能排干净，不排的时候我能把住门一点不漏，
1: 彻底把它关住了啊。
0: 对，那气化功能没了，开关就失灵了，憋尿憋不住，漏尿，排尿排不干净，
1: 嗯，
0: 尿频。
1: 是的，说到底啊，这个膀胱起搏器是外力拐杖啊，但是膀胱自己要是没力气，你离开机器照样出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根儿上的事儿。并且咱说是手术都有风险，你不可能一点风险都没有啊。
0: 对，实际上我们说了，
1: 嗯，
0: 不管是子宫脱垂还是前列腺的手术，这是啊70岁尤其是80岁以上老年人排尿问题的终极办法。
1: 嗯，
0: 但这些办法呀只针对什么，是反复尿储留的人，也就是尿不出尿的人。
1: 嗯，
0: 膀胱老年人最后做手术啊都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拖就是觉得这是正常衰老，
1: 没有及时就医，
0: 哎，不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法，拖到急性尿储留的。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过，人呢如果是一周不大便肯定死不了人的。
1: 嗯，
0: 但是如果24小时不排尿，人是肯定活不了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那最保险的办法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导尿。
1: 啊，下这个导尿管了。
0: 对，那是反复的导尿，就会一个结果就要带尿袋了。
1: 哎呦，
0: 大家想一想，遛个弯睡个觉身上得别个尿袋，没有人能接受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医生啊就要给你手术。
1: 嗯，
0: 但手术的问题呢，你这病啊70岁的病你拖了10年了，你这个时候多大了？
1: 80出头了。
0: 对，
1: 你本身就是有很多身体机能的问题了。
0: 你80岁人别说做个手术啊，拔个牙都有危险的。
1: 那可不。
0: 这个手术。

0: 跟他说过，这是泌尿外科医生啊最不愿意做的手术，
1: 高风险人群。
0: 他的风险呢就是下不来台的几率，就是手指你都出不来的几率，比肾移植都高。而且的话只解决尿路阻塞的问题，不解决膀胱气化的问题。不管你是做子宫的手术还是做前列腺的手术，经常啊一年不到就复发了。所以说的话手术风险很大，医生啊不是逼得万不得已他都不会想
1: 不会做这个手术的。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用眼龙方啊，它是通过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咱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老年人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等这些排尿问题的。
0: 眼龙方啊在香港养和内部是特效的固尿方，十盒为基础量，可以改善症状少遭罪，20盒呢为康复用量，以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未来呢我们排尿问题也不会复发，更能避免呢大家走到手术这一步。
1: 是的，所以是20盒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定量啊。
0: 对，
1: 以前咱说没办法只能用药物来维持，现在香港养和的这个固尿特效方给大家都带来了，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抓住机会，机会抓住了你就可以摆脱排尿困难的这些问题了。
0: 没错，只要发现呢、排尿不对劲儿，不管是尿频尿急还是尿不尽，一定要趁早解决。
1: 对，别等别拖，
0: 别等到最后啊尊严没了，终于熬不住了想去治的时候，多花钱不说可能啊就治不了了。
1: 是的，其实老年人挺不容易的啊，你到了晚年本该说好好的享享清福也退休了啊，
0: 对，
1: 你结果发现哎呦连这个最基本的说自己排尿问题都控制不了，整天被漏尿啊尿不出啊尿频尿急啊困在家里，导致说晚年生活质量很差。但现在咱3块3一副的眼龙方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千万不要等到说花33000的时候再去治啊。
0: 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讲养和的制药标准呢、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这个眼龙方啊是把1.2公斤的中药材浓缩成一片药，
1: 高浓缩呀，
0: 药浓度很高但定价并不高。
1: 没错，
0: 一副药啊只需要3块3。如果自己去抓一副配方啊1.2公斤的药，大家想想再便宜中药得多少钱呢？
1: 我猜啊你就说没有1000块钱也得有个7-800了。就目前我们这个药方里面就冲着说1.2公斤这个数都不能便宜的。
0: 但是你看养和集团呢、他把1.2公斤的药材浓缩到眼龙方里面，直接把这么多药材的精华浓缩成一片，每天20吃，不用熬不用煮，
1: 对，
0: 一口水就能送下去，
1: 很方便啊。这1.2公斤就是咱说将近2.5斤的药材，真要是熬成中药吃下去，这一顿的量太多了啊，你根本喝不下去。然后价格咱也不高，3块3，吃它既解决问题又不需要花很多钱，它又很方便。
0: 没错，养和的品质啊做到了极致，价格依旧平价。
1: 是的，
0: 咱吃眼龙方的时候啊能明显感觉到一个好处，它药劲儿足，不用啊一次吃一大堆，
1: 对，
0: 每天按剂量吃1到2片就行，而且口服特别方便，不用熬不用打针，一口水就能送下去，出门揣兜里也不占地方。
1: 是，这可真是手术比不了的啊。就咱中老年人吃药图的是啥，不就是一个省心有效吗？眼龙方刚好把这些都占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香港能成为说排尿问题大家伙的首选，不用遭手术的罪，还能轻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并且见效快呀。
0: 对呀，吃个3-5天就会发现呢有很大的效果。
1: 对，
0: 用到10盒20盒的时候，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能真真切切的恢复，膀胱壁有弹性了，能自己存住尿排净尿，这时候复发的风险就特别低了。
1: 是的，
0: 而且眼龙方价格也合适。
1: 对呀，
0: 长期吃咱也不会有压力。
1: 是的，眼龙方一副3块3，咱就算吧，一个月下来也就是才100来块钱。
0: 对，
1: 就这钱对于咱们退休生活的叔叔阿姨来说根本不算负担啊，咱就算长期吃个说1年半载也比说你去医院做检查呀这要合适，你更别说起搏器那么大的费用了啊。
0: 对，解决排尿问题是个长期的事儿，要是药太贵就算效果好也只能望药兴叹。

0: 没错。
1: 但眼龙方啊就没有这个顾虑。
0: 嗯，
1: 3块3一副，便宜又管用。
0: 嗯，
1: 让咱普通人呢能吃得起，吃得久。
0: 是，
1: 不用因为钱的事儿耽误调理。它虽然价格低，但却是按照养和医院的严苛标准来制定的。
0: 嗯，
1: 品质绝对放心，是实打实的特效方。
0: 是的，
1: 不像有些便宜药啊，只能缓解表面症状。眼龙方的温阳化气，给膀胱打补丁，都是真能从根儿上解决问题的特效。
0: 没错，眼龙方从药材浓缩技术到精准针对膀胱气化失调的根源调理，再到实惠亲民的价格，每一处都实实在在的为咱们中老年人的排尿困扰所考虑，就是这么一个集高效、安全、便捷、经济于一身的良方。它在香港啊，已经帮助无数中老年人摆脱了排尿困扰，现在咱们也有机会用上了。只要你是被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等问题折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

0: 雨天。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人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

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

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的。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5个亿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5个1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2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2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2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

卖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拾粪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6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手艺，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他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

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她家的事儿一直都是她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像钱佝偻，一般的

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吧，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膏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膏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他说他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

0: 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灯通话，我挺激动的。
1: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1: 是吗？
2: 嗯、
1: 啊。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啊，救了俺们全家。
1: 哎，
2: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快半年的时间了，
1: 哎、
2: 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1: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1: 哦，
2: 嗯、
1: 吉林的老
2: 伴儿。
1: 今
2: 年他，啊、嗯、啊，他今年65岁。
1: 啊，
2: 嗯，他这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1: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1: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
1: 啊、
2: 哎呀，
1: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1: 那是必然的、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说他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哎、
1: 哦，
2: 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啊，嗯，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
1: 哦，心脏也
2: 不好，哎呀，总犯病啊，啊、
1: 嗯，
2: 总犯病，
1: 嗯，
2: 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
1: 啊，
2: 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1: 哦，
2: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定了这，哎，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他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
1: 啊啊！
2: 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1: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啊，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啊，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1: 你看看。
2: 而且吧，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呀、
2: 哎、呀，
1: 太好了啊。
2: 是吧、哎、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
1: 哎、
2: 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1: 你看、
2: 哎、就是
1: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嗯
2: 啊啊，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1: 哎、
2: 咱别着急、
1: 哎、
2: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才几天呢，是不是、
1: 啊、
2: 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
2: 哎、
1: 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嗯，
2: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1: 嗯，
2: 哎呀，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
1: 啊、
2: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
1: 啊、
2: 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啊、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
1: 嗯、
2: 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2: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
1: 啊、
2: 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哎，
2: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啊、
1: 嗯、
2: 特别好，没事儿、
1: 啊、
2: 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
1: 嗯， 嗯，
2: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得更好吗？不、
1: 嗯、
2: 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
2: 啊、
1: 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2: 是吧，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2: 哎、
1: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来，我现在可高兴了，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哎，这多好啊！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
1: 您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的呀，再会。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
3: 您。
1: 您
3: 辛苦了。我是吧吉林市人，今年75岁了。
1: 哦，
3: 先感谢这个胡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人的关心和关爱。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你啊。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我就知道老师了，是张老师，您的觉得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和关爱，下边我把我的那个没吃的情况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是比我好，因为我那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二尖瓣关节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突然肿吧，胀呼的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四，他是呢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去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两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是都降，有腰间盘突出的，以前嘛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腿疼的就可难受了，完了这个吧，腰间盘那个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好的那块，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现在

0: 像棒子似的吗？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点肿，反不那么严重了，就是能走能尿了。
1: 啊、
0: 以前胖的都天天难受啊，那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嗯。
1: 啊！
0: 哎，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也撞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六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都87了。完了那个就好的，俺们就够，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1: 那可不是吧？
0: 对，那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的12月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了低压反正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了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有时70多
1: 你看看多好、
0: 还有那个脑梗，我以前嘛没吃药是，没吃老高之前脑梗就是经常脑袋疼难受不得劲儿，就是我还有个是甲减，今年22年了。完就吃那优甲乐，优甲乐我以前不知道激素药，现在我知道那是激素药。那肝囊肿还有多发性的胆息肉，还有青光眼，我手术青光眼可严重了，左眼的吧手术了，完肉眼打激光了，现在肉眼的吧长眼泪，完还咋的，有那就鹿干母肉啊，就是在那个白眼人那和黑眼人的跟前吧，有像那个小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母肉就是说的，完了挺严重的，我的病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难了，好了就是，完了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呢，我可能是这个吧，甲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啊，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着。现在吧，俺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经常上摆点菜。我这身体呢，就是有，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说对，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俺们救了这个病。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啊。
0: 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胡老可以指导。
1: 好的，老朋友，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
0: 脑梗，
1: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
0: 可高兴了，那这得亏这么胡家老高嘛，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药，这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好药，要不我们都买不着。
1: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0: 对
1: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从各个疾病
0: 归本源嘛。
1: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是不是？好，
0: 谢谢你，
1: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0: 我给你走定了，一定跟你走。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您坚持用吧，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0: 一定能坚持用啊！
1: 哎，好的，
0: 谢谢。
1: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0: 好
1: 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0: 祝胡老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
0: 再见啊！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得，因为这个，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2: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2: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哎呦，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2: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
3: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2: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处、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2: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2: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2: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3: 哎呀，可不是吧。
2: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那就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2: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的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
2: 这是个矛盾、
3: 我真的
2: 是不是。
3: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话、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2: 对，
3: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2: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2: 没错，精力充沛、
3: 对，
2: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3: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2: 就是
3: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呼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占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
2: 好
3: 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2: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3: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2: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是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2: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知识，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3: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了，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2: 没错，咱先说到这吧。
3: 谢谢你胡老师、
2: 啊、
3: 哎，好好，再见啊。
2: 哎，好，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4: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5: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3: 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夏日的快乐从不必刻意追赶，松弛自在才是终极浪漫。不少人偏爱用购彩解锁夏日小惊喜，给平淡日常添一份细碎期许。掌握这几组温柔又实用的理性购彩小妙招，轻松拿捏夏日松弛感，让购彩只为快乐加分，不为生活添负。守住松弛消费底线，零钱娱乐法则，以闲置零钱轻量参与，让购彩成为夏日消遣调味剂而非生活负担。理性购彩第一步就是提前划定专属购彩预算，只使用闲置零花钱来参与，绝不挪用生活费、储蓄金等刚需开支，固定小额投入，守住消费红线，不超支不纠结，既能保留未知惊喜的乐趣，又能稳稳地拿捏松弛分寸，让购彩始终是治愈生活的小欢喜。解锁佛系购彩松弛感，放平得失心态，正视彩票概率本质，看淡中奖得失，让购彩回归纯粹的娱乐本心。很多人购彩的焦虑都源于过度执着中奖，强求结果，沉迷号码走势，纠结遗漏号码，反而弄丢了最初的娱乐初心。看淡得失，不恋输赢，放下暴富执念，以佛系的心态轻松参与，方能摆脱内耗，沉浸式享受夏日购彩的松弛与惬意。拒绝过度沉迷内耗，把控频次节奏，规律把控购彩节奏，适度参与，及时止损，让快乐长久续航。理性购彩的关键是给自己设定合理频次，固定每周或每月的休闲购彩时间，杜绝随手盲目投注、冲动跟风购彩。闲暇的时候随心参与，忙碌的时候坦然放下，不把购彩当作日常主业，不被侥幸心理裹挟，不沉迷不内耗，让购彩始终为夏日生活增色，让每一份期待都轻松纯粹。夏日漫漫，美好绵长，最好的生活状态是随心而不盲从，热爱而有分寸，理性购彩，适度娱乐，用松弛的心态解锁夏日惊喜，让每一份小期待都温柔不费力。提起公益，很多人总会下意识地觉得它是盛大遥远的，是少数人的慷慨奔赴。可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细碎善意与默默坚守。福彩的善意藏在每一次轻松参与里，生活的美好藏在每一份微小的温柔里，而福利彩票正是为平凡人搭建的公益桥梁。普通人不必倾尽所有就能参与公益，传递温暖，让善意落地生根，让微光汇聚成聚。福彩的善意藏在每一次轻松的参与里，秉持多人少买、寓沐娱乐的初心，每一次理性购彩都是一次温柔的爱心投递，无需刻意付出，不必过度投入，一张小小的彩票既承载着普通人对生活的期许，也凝聚着润物无声的善意。每一份善意都被认真守护，这份细碎的善意从未被辜负。福利彩票始终坚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把每一笔汇聚而来的公益金化作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温暖。它是困境老人安稳晚年的保障，是残障群体逐梦前行的底气，是孤困孩童向阳成长的希望，是困难家庭度过难关的支撑。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默默无声的守护，无数普通人的小小善举，经由福彩这根公益纽带，跨越山海，温暖人心，为每一个需要帮扶的群体撑起了一片晴空。以微小之力行温暖之事，愿我们都能以彩为媒，以善为本，理性购彩，随心向善，让每一份平凡的微光相互汇聚，用细碎温暖照亮人间烟火。健康购彩不是一味追求大奖的执念，而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它是量力而行的自律，用零花钱换取一份希望，而非动用生活必须的开支。近期发生多起以彩票内幕为诱饵的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被一步步引导进入诈骗圈套，最终遭受数万元经济损失。请广大购彩者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任何所谓的彩票内部消息或稳赚选号技巧。 案例一，7.5万元的朱资验证陷阱。银川市贺兰县的张先生在抖音上刷到一则购彩视频，他点进作者的收藏夹，通过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智慧云的 APP。客户主动联系，声称每天有内部号码提供，但需要先注资验证，并承诺验证后全额返还。张先生信以为真，按要求转账进行验证，随后对方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其重新注资。在累计转账7.5万元后始终无法提现的张先生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四大诈骗特征。一、精准引流设陷阱，在微信短视频等高流量渠道散布包含炫富、中奖等内容的彩票相关虚假信息，并附上二维码或链接，引诱潜在目标点击。二、话术包装博信任，用内部数据、算法预测、高中奖率等话术进行包装，营造专业可靠的假象。三、支付手段必监管，诱导受害者通过扫码转账、汇款，甚至现金线下交易、购买商品等方式来支付，刻意规避正规交易平台监督。四、巧立名目连环骗，以验证费、保证金、解锁费等名义索要首笔小额款项，随后以操作失误、权限升级等借口不断要求追加转账，直到受害人无力支付或发觉被骗。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所有声称有内幕、中奖号码或稳赚不赔的都是诈骗。彩票开奖结果完全随机产生，无法预测，任何所谓的内部都是骗局。二、请到正规实体销售站点来购彩，购买福利彩票请务必前往持有合法有效代销证的实体福彩销售站点，目前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彩票，切勿点击任何来路不明的链接，下载不明 APP。 三、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不泄露、不转账，凡是要求提前汇款转账的务必果断拒绝，切勿在陌生网站或 APP 上填写个人身份信息、银行账户及密码。四、及时报警，一旦发现被骗请保留好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福利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其初衷是筹集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请广大公众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切勿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给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17: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17: 到底是什么开了？
16: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8: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4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75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4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6、07、13、1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4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3、11、12、16、18、23、24、31、35、37、39、40、54、61、64、65、69、71、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9: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0: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3: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2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24注，其中一注花落江门市新会区44122140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一倍三注的单式彩票，共中得一注一等奖、一注五等奖等奖项，中奖金额共计416万多元。据统计，这是江门市2026年中出的第五个100万元以上的福彩大奖。5月11号上午，大奖得主王先生来到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王先生表示，他非常认同福彩的公益属性，深知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的传递，一直保持着理性心态来购买双色球彩票。他习惯参照历史开奖号码选心仪的号码，守候购彩几期后再换一组新号码，没想到这次投注的号码守号四期便喜中一等奖。王先生说，44122140号站点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非常好，空闲的时间我会到站点买彩票，娱乐消闲的同时也助力了公益。5月10号，王先生购买了这张双色球彩票，当天晚上双色球开奖后，他在朋友圈看到站点发布中出一等奖的喜讯，便认真核对开奖信息，发现自己投注的号码和开奖号码都对上了，中了一等奖，心情非常激动。中出大奖的44122140号福彩销售站点可谓中奖福地，曾经于2014年4月3号中出过双色球一等奖534万元，多年来共中出双色球二等奖10多注。那对于彩民幸运中得一等奖，站点负责人表示很开心，恭喜彩民中得双色球一等奖，也希望大家在理性购彩助力公益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为梦造福。恭喜王先生，王先生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1: 勤食明月汉时饭。
2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问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张奶奶扶着床头慢慢坐起来，想伸个懒腰，但是呢，膝关节却传来一阵阵嘎吱嘎吱的摩擦声，就像老门轴缺了油，脚一踩地，脚踝发僵，得扶着墙走几步才能够暖开。
1: 与此同时啊，王爷爷套上软底鞋，轻轻推开门，深吸一口带露水的空气，膝盖不僵，腰不沉，像抹了油的荷叶。压腿的时候啊，关节里的那种沙沙的摩擦声啊，不知何时消失了。他笑着跟老伙计打招呼啊，心里决定今天能多走两圈。
0: 中午，赵叔叔去学校接小孙子放学回家吃午饭，从二楼到三楼那几节台阶呀、最难熬，每抬一步，膝盖深处就像有细沙子在脆玻璃上反复磨，又酸又涩，有时还突然软一下。赵叔叔退休前到处旅游，跋山涉水都不在话下，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膝盖关节就变得举步维艰了。
1: 楼下的王阿姨呢，正好从这个超市出来，她左手一壶油，右手一袋菜，一口气儿走回家。放下袋子，她发现指关节呀没有肿胀，没有发紧，她试着握了握拳，又松开了。哎，怪了，她笑着自言自语地说道，淋了这么远了，手指头还挺松快的啊。窗外夕阳正好，他决定中午啊多做几个菜。
0: 您看，这同样是普通的一天，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如此之大，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俗话说呀，人老腿先衰，腿老膝先亏，关节好不好真的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很多人一听说关节不好就赶紧去买钙片或者是氨糖吃，可吃了一阵子啊没啥感觉，这又是为啥呢？
1: 这就好比您呢给这个老房子修楼梯，光往松动的这个台阶上钉钉子还不够，楼梯啊本来就裂了缝，得用胶水粘，踏步太涩得刷层油。咱们的关节也是一样，氨糖要补，但光补一种氨糖远远不够。
0: 那您的意思是得给关节上全套养护了？
1: 没错，我们熟悉的氨糖啊，就是帮您这个修台阶的原料，一方面抵抗炎症，一方面合成软骨。

0: 可关节里头呢还缺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润滑液，就是透明质酸钠，好比给这个门轴啊滴油，让您早上起床不僵，活动不响。第二就是修复液，这就是非变性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肽，它们就好比把这个磨了毛的软骨面啊一点点给磨平补好。第三样就是营养，比如鲨鱼软骨粉、乳矿物盐，让骨头和韧带啊都壮实起来。这样您四管齐下，这才对关节的是全面养护。
1: 合成、润滑、修复、补营养，四样齐了，关节才能真正的年轻起来。
0: 对喽，就像这个王爷爷和王阿姨一样啊，膝盖不响，手指不胀，上下楼梯腿有劲儿，这样才叫全面的关节养护。
1: 那咱也得赶紧学起来呀，让关节天天都像抹了油、打了补丁、吃了钙片一样轻松又灵活。
0: 我听说呀，咱们最近订购中心有一款叫筋骨壮氨糖的啊，订购的人还挺多的，好像也在做活动是吧？
1: 是的，这款筋骨壮氨糖是升级产品，它选择了14种对骨关节有利的营养素，按照科学配比，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成、润滑、修复、营养，给咱们的关节做了一个全套调理，每天只要2粒，方便又轻松。关键呢，为了答谢新老顾客，我们还在做补贴活动，市场价是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格最低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要100个听友才能享受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是的，有的朋友说呀，哎呦，我这个关节呀，看了一集这个电视剧，想站起来倒杯水，腰却被人像用胶水粘在这沙发上似的啊，要用手撑着扶手，分2-3次才能直立起来，过程中还能听到这个脊椎咔嗒的一声啊。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啊，我就订购。
1: 其实啊，大家的心情我们特别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您的关节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啊，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筋骨壮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因为呢，关节营养是需要持续补充的，而且别吃2周就嫌慢，别当止痛药，咱们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呢，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有朋友就问了，他的膝盖呀、啊、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前天还没暗，膝盖。

0: 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或者是上楼梯的感觉，有没有发出咔嚓声？以后你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你自己的坚持。所以呢，吃氨糖一定要按周期，选择多重营养共同协作的氨糖很重要，坚持吃更加重要。
1: 没错，所以啊，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订购，毕竟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呀，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不过名额有限，全省最多只有100个听友能够享受到。咱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咱就去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啊，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您说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这就是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的建材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这一套下来啊，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就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呢，这次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得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这瓶卖完呀，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的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啊，您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现在得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啊，要不要走很远呢？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是不是先犯怵？走一会儿就得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以前孙子孙女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着您的后腿了。今天原价149元的氨糖，按组按周期订购，到手价只要29元，但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别再犹豫了，给自己一个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大家订购成功。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

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大家来听的是小玉在基层。今天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走进河南省三八红旗奖先进个人，来自新乡县大赵营中学的张峰老师。

0: 在新乡县大兆营镇有这样一个巾帼榜样，他是三尺讲台上的教书人，用知识点亮乡村娃的前程。他又是70多个孩子的张妈妈，如今啊，他又有了新勋章，河南省38红旗奖先进个人，他就是张峰。
1: 1996年，年轻的张峰从河南师范大学毕业，回到母校大兆营中学。作为科班出身的体育老师，他本可以过得轻松一些，但是面对这里基础薄弱、行为叛逆的孩子们，他没有退缩，他要把这些孩子拉回正道。2004年秋，张峰主动担任班主任，接7个孩子住进了家里。110平米的房子，2个卧室渐渐变成学生的大通铺，他和爱人却挤在狭小的房间里。从此，这里成了免费补习班，也成了孩子们温暖的家。
2: 其实呀，当时就一个念头，把这小孩们接到我们家里住。我们家就在家属楼，孩子们最少有口热饭吃，也有人管着。
3: 他也经常会打听一些个心理啊、学习啊的这些双差生，他的工资和补助几乎上都用到了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方面。
2: 有时候做4顿饭，晚上9点回来以后还想再做个加班饭。4本日记都还有标号的，这顶上记录着学生的喜怒哀乐，大小事儿都记。张老师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孩子的第二个妈。
4: 我呢是他学生，也是他半个儿子吧，是一个贫困生。这些也是后来我奶奶去世之后，我才知道我张峰老师就是给我奶奶啊偷偷塞钱。
5: 我刚刚说过了，你为啥要做那些？你做那些你不累？你不累吗？管那些东西谁能管得过了？这都是管你做的。
6: 他就是个倔脾气，生病输液都不忘给学生解决问题，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 74岁的父母当起了炊事员，丈夫是坚强的后盾，儿子也加入了育人的队伍，爱就这样在这一方小屋里传递升温。
0: 张峰老师用29年的坚守为乡村种下了希望的种子，他用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柔情为这片乡土留下了根，留下了魂。
7: 可能你知道，
8: 可能你知道，朋友们，我们说家庭和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儿。那一个家庭怎么做才能够蒸蒸日上呢？今天节目当中，我要把20条建议分享给你，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睦美满。一，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要努力成为那样的人。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孩子的模仿对象，很多时候讲1000句大道理都比不上父母一次的以身作则。与其批判说教，不妨反思一下自己平日里给孩子做了哪些错误的示范，先改变自己，再影响孩子，一家人共同成长，整个家庭才会越变越好。第二，学会放手放权，有些事儿让孩子说了算。孩子来到世上，终究要走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路，所以对于家长来说，适时的放手，偶尔放权，让孩子学会自己说了算，这样长大的孩子才会有跌倒了再爬起来，从挫折中汲取

经验的勇气。第三，发现孩子的优点，帮助孩子实现自我价值。父母不是孩子的塑造者，而是一个有耐心的观察家，要学会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并用正向的表达引领孩子的成长，最终孩子会由内而外的自信起来，变得越来越优秀。第四，允许孩子在错误中完整，而不是在完美中破碎。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严重不自信，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抗压能力差，收到别人的负面评价时特别容易崩溃。这些问题啊，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父母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与批评指责。面对孩子成长中的不完美，父母应该试着和解，学会接纳。第五，不给孩子贴标签，唤醒孩子的内驱力。很多父母都有这样一个习惯，在跟孩子相处时一开口就是否定，你怎么这么差劲儿？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做不好？我们说，为人父母应该始终带着爱与信任养育孩子，给予孩子自由生长的空间，鼓励孩子发挥更大的潜能，教育才能够事半功倍。第六，把配偶的关系置于首位，先有好伴侣，再有好家庭。我们说，家庭相处里最大的误区就是所有人都围着孩子转，夫妻之间的旅行没有了，约会没有了，就连单独

0: 奢侈。在父母的过度关注下，孩子也会被压得喘不过气儿，甚至变得人格不健全。所以每天或者每周抽一点时间，陪你的另一半外出吃饭、散步，跟他聊一聊孩子之外的话题。第七，建立边界感，尊重家庭成员的独立。每个人啊都是独立的个体，家人之间相处也要给彼此留有一定的空间。如果你总是想着控制对方，干扰对方的决定，那只能带来无尽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要学会不对伴侣的选择指手画脚，不对子女的生活过多干涉，争执与纠纷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就近了。第八，营造仪式感，提升家庭的温度。可以设立一个共进晚餐日，或者是外出郊游日，或者每晚睡前给彼此一个拥抱，一个简单寻常的仪式足以能够驱散家的沉闷，提升家的温度。你和家人之间也会重获对彼此的新鲜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第九是学会换位思考，包容家人的不足。家庭里的觉醒意味着不再试图改变家人，而是学会包容与妥协。那如果你一味地纠正对方、改造对方，只会让对方感受到被束缚和你渐行渐远。你遇事儿如果甘愿往后退一步，那家人和你的关系反而会往前更进一步。第十呢，就是经营家庭就是经营你自己的内心。你和任何人的关系最终都是你和自己关系的投射。一个内心无法安定的人会时常感到恐慌和焦虑。比如说孩子考差一次就担心对方考不上好大学，伴侣的态度冷淡就怀疑对方已经不爱自己了。而为了缓解负面情绪，你就会向伴侣和孩子索取无止境的认可和安全感。要记住，你想要在家庭中得到理解、尊重和爱，首先呢，就得学会经营好自己。一个能够自我满足与尊重的个体，才能够建立起健康有弹性的家庭关系。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传节目，小雪跟大家分享的是家庭和睦幸福美满的20条建议。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说了10条，还有10条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接着跟大家分享。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错误中完整，而不是在完美中破碎。第五，不给孩子贴标签，唤醒孩子的内驱力。第六，把配偶的关系置于首位，先有好伴侣，再有好家庭。第七，建立边界感，尊重家庭成员的独立。第八，营造仪式感，提升家庭的温度。第九，学会换位思考，包容家人的不足。第十，经营好自己的内心。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一，允许每个家庭成员拥有愤怒、悲伤的权利。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很多来自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压力，不敢告诉家人，只能默默地承受。可是家庭本该是一个有爱、有温暖、让人放松的避风港，所以允许家人偶尔感到低落，帮助家人面对挫折、解决困惑。那一家人如果相互体谅与支持，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和解决不了的难题。第十二呢，是冲动的时候不要和家人说话，情绪平复之后再进行沟通。大多数家庭破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与家人相处时无法控制情绪，尤其是情绪冲动的时候，我们容易口不择言，伤害到家人的内心和彼此之间的感情。我们日常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家里的负能量消失了，这个家也就越过越顺了。第十三，就是多夸奖、多鼓励，给家人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不管是对伴侣还是对孩子，都不要吝啬你的赞美。一句赞美的话语，一个鼓励的眼神，就能够改变家庭氛围，让家成为每个人幸福和力量的源泉。第十四，摆脱负面情绪裹挟，为家庭吸引来好运。一个家庭里的人总说积极向上的话，才会有福气临门。在家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要把话往好处说，把日子往好处盼。不被负面情绪裹挟，不将沮丧传递给家人，家才会越来越兴旺。第十五，及时为自己充电，也是在给家庭赋能。在成家立业之后，为家庭付出成了大部分普通人生活里的主旋律。偶尔出门逛逛街或者看看电影，全身心地放松一下。闲暇的时候多读读书或者学个技能，不放弃自我成长。要学会关照自己，时常为自己充电，补足了能量，你才能够更好地照顾家庭。第十六，当家人表达时，要学会倾听、理解，而不是立刻做出评判。在生活中啊，有不少人总是习惯用放大镜去审视家人的言行，急于给家人挑毛病、扣帽子。每一句恶言都会让爱你的人在寒心与失望中和你越来越远。所以从今往后，在跟家人交流的时候，要摒弃自以为是的想法，不要试图去压制、反驳对方，要放下预设的评判，让对方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这才是有效沟通的基础。第十七，当矛盾发生的时候，以表达自己的感受来代替指责对方的行为。沟通的本质就是为了让对方知道你在想什么，而不是为了彼此攻击。所以在家庭里，在跟家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评判与指责。我们说客观冷静的表达，能够让你和对方都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上，你们的沟通会更加的顺畅，也更容易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共识。第十八，大事先跟家人商量，不要自作主张。一个家庭里啊，如果总有人自作主张，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和意见，那冲突争吵便会层出不穷。真正和谐的家庭，在遇到重要的事情时，都会坐下来一起商量。家人之间有商有量的，互相尊重，家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才会更强。第十九，做到事事有回应，不要对家人冷暴力。我们说一家人朝夕相处，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再正常不过了，气儿消了，说开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假如说不愿意进行沟通，非要使用冷暴力，那彼此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深。要知道正是冲突的存在，有事及时回应，遇事儿不

逃避才是一个家幸福的秘诀。第二是积极看待冲突，把矛盾变成增进感情的契机。家庭的健康不在于没有冲突，而在于如何修复关系。每一次修复都是家庭韧性的锻炼。家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会客观地对待，不愿自我反思。以平常心应对冲突，解决问题，反省自我，那整个家庭也就会随之变好。彼此之间有话好好说，有难一起扛，再苦再难的日子也能够过得热气腾腾。朋友们，从今天起做好以上20条，和家人一起共同改变，你的家庭就会蒸蒸日上。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咱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快乐的人修炼一份淡然的心态，一切随缘，不难为自己，不勉强他人，不和世界对立，不争自然平安，无欲当然清闲，心宽可享安乐。人生有太多的不舍，最后都成了遗忘。不是你我无情，也非你我无意，是我们常在新的交叉路口轻率地错过。太多幸福不是没来过，是我们缺乏睿智的眼光和笃定的信任去迎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257的这位听友，您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30岁的一个女人。有一个小孩，小孩5岁，我现在大概能有1年左右吧，是我怎么讲，就特别特别不开心的这一年，特别特别不开心，因为我家里边我是一个独生子女，然后从小到大可能是特别特别顺吧，也不算说特别特别顺，18、19岁我就已经去南方了，然后在南方找个老公，然后后来我们都到北京去创业去了，然后后来他回来了，是这样的，然后大概就25岁到27、28岁的时候，我在外面做了一些生意，就我们这个小孩大概2岁左右的时候，在外面自己做了一些生意，就生意做的吧，怎么说挺顺的，也很稳，一年怎么也有10几万块钱，然后老公呢效益很好，他原来是华为的，这样的他回到沈阳了，大概是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俩都从北京回来以后，就是他一路找不到工作，然后月薪从7000块钱，大概能从10000多掉到现在的那个3000多，然后我呢，大概能从去年开始，到今年这个大概能有1年半左右，是特别特别萧条的一年，特别特别不开心。我有的时候吧，我总觉得周围很多很多的人都在看着我，然后吧。我特别特别想好好的把事业做得很好啊，或者什么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时运也不好，还是什么，我说不好，就是很琐碎的一些事，比如说刚挣了一笔钱，就突然有一个事情发生，刚挣了一笔钱，然后孩子做个手术，到现在就没好过，能有半年了吧，我明天是做到我们家这个位置，这个医院去到去做那个抽血，我身体不怎么好，这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好长一段时间，我心结总是这样的，心里边特别不开心，很郁闷。
0: 你老公为什么要从北京到沈阳来啊？
1: 因为我们安家就在沈阳，而且再有孩子了，我们买不起房子在北京。
0: 哦。
1: 没有户口在那儿。哦。我就回来了。
0: 然后就他的工作从几千到几千？
1: 从10000多到3000多。
0: 嗯。然后你的生意呢？
1: 我的生意 从今天开始就做不了了。
2: 因为啥呀？
1: 嗯，不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可能怎么说呢，做不了，所以说我从今天开始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我俩一个是经济收入，然后两个人的感情呢这段时间好很多了，已经。我记得去年他刚回来的时候，我俩这个打呀，打的没完没了。
2: 你们俩肯定得打。
1: 哎，我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那怎么能这样呢？就是以前很好的日子都能过，然后现在就稍微难一点，俩人都不能过了。
2: 因为首先来说，你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已经
1: 我就知道我心态特别差，现在。
2: 嗯，你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你了。
1: 嗯。
2: 那你还能想要从前的那个他了吗？也没有了，所以你们俩和从前就完全是两个人，两种生活，在别人看来那就是两部电影。
1: 嗯。
2: 是不是？
1: 是。
2: 一个是青青河边草，另外一个是炮火连天，是吧？
1: 我不知道应该我怎么去调整我这个心态。
2: 首先来说啊，
1: 你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吗？
2: 嗯，
1: 我怎么说出来？我一直都觉得我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心气儿很高的那么一个女孩，一米六六。
2: 嗯，
1: 不管怎么样也是长得挺漂亮。我在摆地摊儿。
2: 摆地摊儿怎么了？
1: 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见到熟人很不好意思。
2: 哈，
1: 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2: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1: 就跟原来差不多呗。
2: 原来你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1: 至少两个人就是说经济条件都不错。
2: 其实说句实在话啊，
1: 嗯，
2: 你们俩原来的经济条件是比现在好，但是也好不了多少。换一句话说，现在和以前相比没差多少，因为在北京，咱说，你们没有房子，你们要租房子吧？
1: 嗯。
2: 连带的很多很多的这种经济上的付出，其实比你现在要多得多，对不对？
1: 对。
2: 是不是？
1: 有一部分就是。
2: 对，假如说啊。
1: 有租房钱。
2: 嗯，假如说啊，如果说你的生意现在能正常的做起来的话。咱用不了你在北京什么挣10万20万的，你就在沈阳一年赚个5-6万块钱，其实你的生活质量就和北京差不了多少。您说呢？
1: 嗯，是。
2: 是这样的吧？
1: 我没有房贷，没有车贷。
2: 你刚才一直在跟我说的时候，在跟我讲述，其实我一直想喊一声好，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吗？
1: 不知道。
2: 因为对于你来说，你现在所经历的。所谓的人生的这种低谷，所谓的这种不如意，而在我看来，在一个旁观者看来，第一个，这是你应该还的债。什么叫你应该还的债呢？用你的话来说，就是一帆风顺，你从来就是挺顺的。人如果从来都很顺的话，你记着，你是长不大的，你是生活不了的。这个道理很明显，就像说我们所喝的水，蒸馏水是不能喝的，或者说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对吗？
1: 嗯。
2: 所以现在第一个，我告诉你，你现在的生活是为你以前所谓的顺在还债。第二个，我告诉你，现在对于你来说是一种积累，厚积而薄发。当你真正能够经历这些，当你真正能够感知这些，当你真正过过这样日子之后，你才能够去所谓的过你以前的那样的生活，或者更加的飞黄腾达。
1: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疑惑，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就这种不良的情绪积累的，再加上就是可能说刚做这个东西，有一部分是上火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身体真的是不行，我可能就得了一个叫支原体的病。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往前走下去，还是说我到这时候就放弃了，就在家里边
2: 支原体。你是
1: 休息一年？
2: 你是支原体肺炎呢还是什么？
1: 嗯，
2: 支原体肺炎啊。你确诊为肺炎了吗？
1: 是，最开始是就是确诊是肺炎，
2: 啊、
1: 肺炎之后验完血之后就发现是居然是支原体的，然后这两天我就整夜的有点咳嗽，
2: 嗯，
1: 然后 昨天到医院去查，肺子是没有事儿的，然后那个做了一个血常规，血常规没什么事儿，但是明天早上要空腹做一个采血，看到底是不是，因为离的时间太近了，大概是3个月到4个月、这个病很容易复发。
2: 我告诉你啊，现在如果你化验支原体的话，你肯定还高。
1: 嗯，
2: 这是一定的。
1: 嗯，
2: 在大街上抓了10个人给他化验支原体，有50%-60%都是高的。
1: 如果那样的话，如果是再是1:80或1:160，一直就在打红的，一直在打10多天、15天呢？
2: 不至于，
1: 我就不知道。
2: 不至于，你我建议你去医大。
1: 我一直在医大看的。
2: 对，因为支原体它是一个自限型的疾病，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它会自然好。你肯定打过一组红霉素了，至少半个月。
1: 啊，对，打过了。
2: 是吧？
1: 嗯，
2: 所以这个你根本不用挂在心上，只要注意点就行了。这病是容易复发，但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嗯，我现在就是因为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太累了，我怀疑

0: 那大夫今天也跟我说，有可能你还是身体复发了。然后就很
1: 你只要查一查，你查一查，查一查有就是是不是肺炎就行了，其他的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不用去想啊。
0: 嗯。
1: 然后我最后要和你说一点啊，要先改变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啊。刚才我说了，第一个你要认清、认知，就是说这是人生当中必然要经历的，为你以前的顺是做补偿也好。第二个，我说这是你厚积薄发，因为你只有经历过这些，经历过所谓的苦难和磨难，你才能够有更好的明天啊。第三个，当你认知到这两点的时候，你心态会平和很多啊，你才能够有更好的明天啊。第三个，当你认知到这两点的时候，你心态会平和很多啊。第三个，我想最后和你说一点啊，无论是摆地摊儿也好，还是做什么啊，你别觉得这是丢人的，我告诉你，这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谢谢，
1: 好吗？祝福你啊。再见。
0: 好了，再见。
2: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

0: 商业化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9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我就是问题就是跟你反映完了哈，就是你都知道我的情况吗？就是
0: 不知道，刚才接你电话的是导播。
1: 哦，
0: 你从头说啊。
1: 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吧，就是没啥能耐，就是找不着媳妇儿，就是这么回事，就是俺家人老说追着我找对象，完事我爸就老给我就让我相对象，相多少次也相不成，我直接找多少次也没找成。
0: 嗯，
1: 完了就是老跟我磨叽这个事儿，我说俺家亲戚啥的，怎么就是姐姐啥的，什么，叔大爷啥，有时候也爱磨叽，我就是挺反感。完事儿怎么，你说怎么能劝劝他们呢？我就觉得一个人过也挺好，我就也不太愿意找了。反正
0: 你今年多大了？
1: 37。
0: 做什么工作的？
1: 就食堂干点零，主食干点零活啥的，就是。
0: 这份工作你干多久了？
1: 大概干了三四年了吧，好像。
0: 以前是干啥的？
1: 以前也是搁食堂上班，也是干点什么酱菜，干点零活啥的，就是。
0: 那这么多年了，没学点手艺？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有能耐呀，谁的能耐不都是在生活当中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努力来获取的吗？那你就干啥自甘没能耐呢？你觉得自己说自己没啥能耐，挺骄傲的事儿吗？
1: 不是骄傲的事儿，反正就是，反正也能干，反正就是慢点儿、就是。
0: 能干是能干，但是能干和干好是两回事儿啊。为啥要让自己慢呢？
1: 手法不行啊。
0: 那为啥让自己手法不行呢？不会去学，不会去练吗？
1: 也练了。
0: 你今年要是73，我啥都不说。可是你才37啊。再说了，你37岁，凭啥就自甘平庸呢？你真就想一辈子就这样啊？换一句话说，现在你父母可能还行，还有力气磨叨你，是吧？等你父母需要你去孝顺的时候，我想问问你，你拿啥去孝顺父母啊？你现在行了，自己吃饱全家不饿，是吧？你现在行了，别说挣2000块钱，你就一分钱不挣，你在食堂工作也饿不死。可是以后呢？你想过吗？
1: 咱们交保险，咱们
0: 交保险就行了。父母需要钱的时候呢？父母需要看病的时候呢？父母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呢？你玩得转吗？
1: 反正这个咱家的不是太缺钱嘛，这是。
0: 现在肯定是不缺钱，因为我说了，现在父母还行。现在呢，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记着我这句话，他有缺钱的时候。小的时候，比如说你5岁的时候，给你10块钱，你能乐半宿，对吧？你15岁的时候，给你100块钱，你能乐半年。现在呢，2000块钱你觉得够花了？等到你47岁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每个月还挣2000块钱，你咋活？你拿啥孝敬父母？我觉得找对象的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俗话讲，水到渠成，能不能找到对象看你的条件。你现在月收入是2000，你如果有能耐变成大厨了，变成厨师长了，你一个月咱别说2万，你一个月12000找对象不成问题，你自己知道吧。
1: 嗯，
0: 你在这个行业里边已经混这么久了，你现在还是这个水平，所以父母抱怨你，甚至我觉得父母骂你都是你的福分，你都得听着啊。你还心烦？你有那权利心烦吗？你有那资格心烦吗？因为我们没做到啊，对吧？我觉得应该把父母对你的抱怨当成对你自己的一种鞭策，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堂堂正正的去面对你的父母啊。你年龄还不大，你还有机会，但说实话，属于你的机会已然不多了。你要再抓不住这机会的尾巴，那恐怕你以后将会举步维艰，横垄地拉碾子，一步一个坎儿。我和你说的这些话，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啊！再见。

0: 来迎接尾号为769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听得见吗？
0: 听得见，您说。
1: 哎，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了，之前也没少麻烦你，有一些事情请教你。
0: 嗯。
1: 今天又遇到一点事儿，就是我父亲吧，81，一直跟我过嘛，因为我是40岁，离了婚。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他是属于脑出血后遗症，就是十几年一直是阿姨照顾，中途也换了很多保姆。我之前因为保姆的事儿没少问您。
0: 嗯。
1: 然后呢，我呢还有两个宝贝姐姐，这次呢刚好呢我是做生意的，我刚好出差去成都的时候呢，我父亲突然身体不舒服就住院了，就是急性的胆囊炎，但是不严重，就是在医院治疗了一个礼拜，现在今天出院。出院呢，这个阿姨呢大概是55岁，就是把我爸从，因为我们家离医院非常近，就推到家呢就很累，那我帮他整理一下东西，他就在躺休息一会儿，我也觉得是可以的。我姐后来回来呢，就跟阿姨发生了一些争执，就直接就把阿姨换掉了。其实我是很不谅解的，你知道吧？
0: 嗯。
1: 我那两个姐姐确实是，可能就是接触社会比较少一些，比较小市民。
0: 嗯。
1: 她就觉得我用你，你必须得干活。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把阿姨辞了，我就告诉阿姨别生气，我就给阿姨结算了工资。后来叫了一部车把阿姨送回去了。
0: 嗯。
1: 送回去了呢，我姐的意思呢说啊，你在家里要不你就去找保姆。我说你这样不行啊，每个保姆都是你辞的，然后你还这个样子。
0: 嗯。
1: 就是我跟我姐也发生了一些争执，后来我就走了，我就没在家待了。
0: 嗯。
1: 哎呀，我现在都不晓得怎么办了，真的。我姐是很麻烦的一个人，你知道吧？我之前跟她说过，我说于情于理就是我的家，
0: 不用再跟她该和她话说的，如果都说了之后就不用再客气了。
1: 不是，关键她我们家她什么事儿都做主，虽然是我自己的家，我不缺钱，但是买个东西干嘛她都要做主，所有的阿姨没有跟他们两个能合到一块儿的。
0: 嗯。
1: 然后她就觉得说阿姨对我爸不好或怎么样。
0: 嗯。
1: 那你说老头80多岁了，你说有个小毛病什么的上医院，那我觉得挺正常的，真的。我去处理这些事儿吗？我就
0: 以后不要再让他参与这些事情了，因为你再让他参与这个事情，你会越来越麻烦，会举步维艰。
1: 我现在是这样哈。
0: 嗯。
1: 因为我父亲跟我过嘛，所以我家里的钥匙他们都是有的，但是呢你说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保姆换掉，那我也管不了啊。
0: 别让他再到你们家来，不让他再参与你们家任何事情啊。
1: 那关键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肖江老师，父亲不是我一个人的。嗯。他们有权利探望啊。
0: 探望可以，但是家里的事儿不让他们做主啊。
1: 他就哎呀，我今天真的一点辙都没有了，我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走了。
0: 听懂了吗？他以后你们家的事儿不要再让他做主啊。
1: 那你说我这事还忍吗？我真的
0: 忍
1: 了好多事。
0: 不忍了。
1: 不然我现在出来了，你说我还是要去找保姆吗？这些事我还是要接着办吗？哎，
0: 要接着办，然后以后他说话就不好使了，要有自己的态度，用一种严厉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1: 我今天跟他说了最严厉的一句话，我说我于情我听你的没错，
0: 于情也没有必要听他的，
1: 但是我说于理你没有权利在我家破马张飞的这个样子啊。
0: 对呀，你要有你自己的态度。
1: 我说家是我的。哎，我就处理家这些事儿，我真的，真的。那你这么说，我这次还要管我父亲，然后呢，啊？
0: 这你能不管吗？
1: 我管，我真的，他这样搅，我真的，哎呀，一点辙都没有，真的。
0: 辙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能做就做，不能做我也束手无策，真的，这是实实在在的话。
1: 我都想请律师了，不行，31/31吧。
0: 可以，什么都可以，可以，真的可以。啊，没跟你开玩笑，可以。
1: 是吗？
0: 对，可以。你只要你现在觉得能往前走就可以。
1: 我就想的是真的，你们要管你们就管，我出钱没问题。
0: 可以，可以。
1: 我房子给你也没问题。
0: 可以。
1: 不行，我真的要去。行，那我了解您的观念了。
0: 嗯，好吧，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再见。哎，嗯。好人一生平安说，肖江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还有美国的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肖江。

0: 闲云野鹤说，肖强，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澳大利亚进口的红曲米辅酶 Q10 进口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五瓶，现在已经收到了。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有没有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那据我所知，有这种情况的朋友还不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有点风吹草动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之前很多人都吃过辅酶，一吃一大把，没有任何效果，白花钱，都是因为含量太低。那什么样的辅酶含量高，配方好，能给大家解决心脏大问题呢？就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 Q10， 现在夏季大福利，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和血压计。它和你以前吃过的低含量辅酶 Q10 不大一样，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每天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市面上没有比它含量更高的了。而且它还是还原型辅酶，能直接作用于心脏，营养心肌细胞，稳定性好，吸收率高，每天一粒就能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吃完不憋不闷不心慌，普通辅酶一天吃好几粒都赶不上它。还添加了天然红曲米，复合配方，科学配比，改善微循环，保护心血管，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保养心脏选它准没错。它不光是国外养心的首选，更是河南听友养心的首选。长期坚持吃，心不慌气不短，脸色红润，心脏特别舒服，干啥都有劲儿。35岁以后长期吃，把辅酶补得足足的，让我们不犯心脏病。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您就认准澳大利亚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现在夏季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算下来一瓶只要129，再送一个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价值399元。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强说、和肖强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684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吗？
0: 哎，
1: 哎，你是主持人是吧？我已经快70的家长了。我这大孩子吧，今年是43了。
0: 嗯，
1: 他是离异6年的这个男士亲人。这个从他们夫妻分手以后，给我留下了女孩，今年上初中了。他对孩子吧，特别溺爱，但是还不管。
0: 嗯，
1: 最让我生气是他整天饭后他去麻将社玩麻将。
0: 嗯，
1: 以前也有点恶习。
0: 嗯，
1: 现在就好像是因为他离异之后，在离异当时，据我们分析呢，后期知道他这个与这个长他9岁的女士，就是相互也生活在一起。就是那个同意讲，这叫什么打火锅？
0: 嗯，
1: 这个利用我儿子的

0: 么有利的因素，他会这个车床的技术，给他干事业，他利用他打工，然后我儿子不太可心，他也还想享受女方这个住房啦，这个汽车呀，这个生活上的舒适条件，就不回家，把这孩子留给我了。从初小学一年到六年，我给培养了六年，我和他爸爸。这女孩挺聪明，到至今呢有点对他爸爸没有看法，因为他挺娇惯他，给他买吃的、买用的、买玩的，就是工薪阶层这种生活条件吧，他都能基本上能。这个孩子好像挺可怜的，他妈妈又再婚了，有了一个女孩。完了，最近他上这个，为了上那个孩子好好念书，我跟他爸商量，让他别玩麻将，他始终玩，也不留意孩子学习，只是个电话中让他听话。现在我就有点烦恼，和他爷爷烦恼，这孩子已经这初中。在我们学区小学是周中念书的话，就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然后这个不是尝试啊，我跟他说，他说那么样找个好学校，就找到一个私立的中学，多拿点钱，让他妈他爸平分。这孩子也去了，但是呢他不太满意，不太满意在学校当中初中和小学的差距挺大。这孩子就挺有主意，在这里就接触那些男青年了，就是留意这些女孩的这个时尚了，在这方面不学习上不上心了。我跟他我大孩子讲，他呀说的现在都这样。我说你不好把这孩子你周六周日回来看看他，跟他接触，近距离接触还能好点。他答应我，但是他每天周六周日是不休息，他一直是给打工不休息，但是他平均一周能玩3到5天。这个晚间就到麻将室吃饭，完了有的时候玩到下半夜。这女方呢和我有时候也沟通，她说的我也管不了她，她说我没事干啥。所以说我一看这越来越不像话了，这孩子呢我想要让他们父母把这个事儿培养孩子教育孩子这个重任吧，让他们重新给孩子接过去想办法。完了临时的这我让他上他妈妈那去了，但这孩子老给我打电话，奶奶呀、妈妈就不好。完我就为了不让孩子回来，我和大孩子商量你怎么办。他说你暂时这么的吧，先跟他妈妈，但他妈有一个孩子，这个还有个小叫什么，在这个抚顺和沈阳交界那地方叫什么旧站，那地方干一个生意，自己就干一个小那个生活的那像不像超市，就是小卖店吧。也顾不了他，他这孩子不愿意去。我为了挽救这孩子，我跟大孩子说，大孩子就上他妈的，完这孩子不愿意，户口在我家。完我一想，你说这个事儿我跟大孩子怎么沟通，这个为了孩子问题我不想在我当奶奶爷爷这个份上吧，咱尽不到那个50%的那个精力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毕竟都是七旬的人了，有我们的事业，我们毕竟倒不吃药，我们有老年的生活，有老年的老年病，腿疼了腰疼了，你说万一有点啥。另一方面呢，这孩子爸爸就是还不是不管，就是一个月给他1000块钱，给他妈妈1000块钱给生活费了。我就觉得这事儿我困惑怎么办呢。是吧，
1: 这样啊，首先来说呢，你的想法很对，就是说
0: 不对，
1: 你的想法很对，为什么说很对呢？就是说什么呢？孩子啊，必须是自己父母来教育。
0: 对对对。
1: 这隔代人教育，一个是经历上的问题啊，一个是代沟的问题，一个是溺爱的问题，很难去教育好孩子。这是一个啊，说你想的很对。第二个呢，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你的儿子啊。好像对这个孩子，对他自己的女儿这么多年尽父亲应该做的应该尽到的这种责任和义务没有尽到。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事儿我有一个什么建议呢，就是说现在孩子已经这么大了啊，然后呢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当爹的必须要干他当爹该干的事儿，你呢可以呢把

0: 这个把他的父亲啊，孩子的母亲，然后呢，包括孩子在内，是吧？我们叫到一起，把你的想法说说，啊，然后呢，大家一起协商，然后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哦。
0: 嗯，但这里边呢，我要多说一句啊，这里边啊，一定要照，一定要想到孩子的情绪和感受。
1: 哦。
0: 嗯。
1: 啊，一个问题，主要是怕孩子受伤害。
0: 对呀、啊，孩子想在哪儿啊？
1: 他，我是这么想，现在吧，他妈妈也同意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考他妈妈是真心想把这女孩呢，他将来也是这么想的。这是个女孩吧？他将来说，虽然说我成家了，又有以后人家，我还有一个女儿，我愿意把这大女儿那个接纳过来，因为毕竟他女孩跟爸爸不行。现在小呢，跟奶奶爷还能行。完事儿，他爸爸说的，我给你生活费可以不？他看着现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啥问题？最主要的，这女孩吧，从上初中到现在，她的生活方式、学习方法都不如小学以前了，就有点像那个往下坡出了，学习上也不上进，就知道女孩那种状态、穿衣啊、打扮呐、啊。我怕她在中间有一次要一到两天吧，出走。所以我就发现这孩子变态了，我让他爸他妈想办法，他爸他妈也同意了，但是现在这孩子有点像承受不了似的。我总在我奶家待着，这种地那个，昨天上他妈回我来电话，你有啥事儿啊？我写作业呢。我说你写完作业再玩吧，我没意思。嗯，我是没意思，想怎么办呢？完了，在这中途，我和他爸、和他妈也都商量了，怕受伤害。我们就编到一个理由，说他爷爷因为你在家有一次那种离家出走的事儿，完我们着急上火，你爷着急了，说女孩没有了，啊你爷有病了，有病了，我二孩在大连，就说的上你叔家去看病去了，一直没回来，这你爷有病了，你奶就得去伺候你，所以不能回家。
0: 这样啊，这孩子呢现在是青春期，他是很叛逆的一种啊，特别是像他这种父母离异的情况，孩子呢。心里边既有痛苦，而且呢，还有那种青春期的叛逆啊。早点把这些事儿，就是你说的这些事儿，和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好好的说一说，而且呢，要当着他俩的面把这事儿说一说，然后你们三个人去给孩子啊，在征求孩子意见的基础上，然后

0: 不，没问题。然后，先跟孩子的爸爸妈妈说好，达成一致，
1: 啊、
0: 好吗？
1: 好、啊，行，那太
0: 好
1: 了。好，
0: 我们再见啊！哎，
1: 那我解开了心结了，谢谢你啊！
0: 好，我们再见，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夏天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

0: 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297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主持人，我就是想问一下，我前段时间嘛，我婆婆生病住院呢，就是我和我老公同嘛，但是也没在一个地方，那现在离我嘛，就是也有点远。
0: 嗯。
1: 完事就是婆婆住院了，不没有钱嘛，完事叫我打了10000块钱回家。
0: 嗯。
1: 但过了时间，那钱不够嘛。我老公又在他那个地方打了20000回家，
0: 嗯，
1: 但他打了20000了，他没告诉我，
0: 嗯，
1: 但他就是婆婆已经好了，出院回家了，
0: 嗯，
1: 他才告诉我，我觉得吧，我心里有点不对劲，
0: 嗯，那你，
1: 我觉得我老公有点不尊重我，
0: 你应该不得劲儿，但是不得劲儿不是因为你老公不尊重你，而是为什么你的老公会这么干？
1: 他说怕我担心，完事儿。咱们现在嘛，正在外地打工，也没多少钱，就是家里还欠
0: 事儿，不就在这儿吗？不管说有多少钱还是没多少钱啊，那作为你老公来讲，当儿子的给自己妈治病，这是毫无条件的，对吧？
1: 对，他从来在家寄多少钱我都支持，他每次说寄多少我也没说过说半个不字，他因为打这，
0: 但是虽然说你没说过半个不字，但是你刚才所说的什么没多少钱呢，又欠钱呢，又这个那个的啊，是你这话里边没有说不让你丈夫给母亲治病的意思，但是你说这些的时候会让你丈夫多想。
1: 我觉得现在我心里更不舒服。
0: 不舒服你得找自己的原因呐，是吧？这么说吧，这么说啊，
1: 相信我老公啊，咱俩感情都挺好。
0: 这么跟你说啊，如果那是你的母亲，如果你丈夫这么做的话，你会怎么样？嗯，
1: 那我有什么事情不总得商量来吗？
0: 我问你，如果这是你的母亲，你丈夫这么做了，你会怎么样？
1: 他不会这么做的，我有我们。
0: 我问你的问题是，如果是你的母亲，他这么做了，你会怎么样？
1: 那我也会生气呀、啊，他也不告我呀。
0: 跟他干架，没说的。你这个人没有亲情在。
1: 是吗？
0: 对，很恐怖。是你的母亲，你都会跟你丈夫打架。
1: 不是不
0: 你都会生气啊？你都会生气？那我觉得你眼睛里除了钱以外，你还有什么呀？
1: 不是，因为他要是告诉我了，我就不会生气的。
0: 你现在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你怎么不想这个问题呢？你说他不信任你是不是？他为什么不信任你、
1: 啊？我问他，他就说那个怕我担心。
0: 那是好听的。他为什么不信任你？不找自己的原因吗？对不对？
1: 对。
0: 你不找自己的原因，你，咱说你丈夫为啥要费这个劲，还要绕一个弯呢？您说呢？
1: 就是找不到原因，
0: 找不到原因就是你在对你丈夫孝顺自己父母的这个问题上，你并没有能够做到100%的支持，
1: 嗯，
0: 对吧？
1: 也许
0: 如果说你在这个问题上能和他合体的话，啊，他根本用不着和你扯这个，谁愿意绕这个弯啊？你说人心不都是换来的吗？
1: 对，因为我也不能说太多。我以前都听你节目，有什么事情打电话能解决，就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自己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
0: 你心里有什么坎儿啊？
1: 我觉得以前就是不管寄多少钱或家里花了，以前他什么事都告诉我，就那一次他绝对欠给你那个花的太多，因为他兄弟两个姐妹五个，我们老家那边就是生病的就是儿子拉钱，姑娘不拉钱。
0: 你们老家是你们老家，你们老家那边有这个规矩，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规矩啊。
1: 因为儿子跟妈拉多少钱我从来都没说过，如果在
0: 我其实刚才说的不够明白吗？您觉得
1: 说明白了？说明白了。
0: 那好，再见啊。
1: 再见，谢谢你。
0: 来迎接尾号为3772的这位听友，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说吧。嗯，
2: 我在饭店里工作， 和我洗小件，有个老头吧，他来有也就四五天。

0: 明白了，说明白。
1: 那好，再见啊。
0: 再见，谢谢你。
1: 来，迎接尾号为3772的这位听友，你好，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2: 哎，
1: 说吧。嗯，
2: 我在饭店里工作，和我洗小件，有个老头吧，他来有也就4-5天吧，我俩发生点矛盾，在吃饭的时候吧，在饭桌上他就骂人了，我不知道是骂的是谁，完有两个女的吧，那笑的就是连饭都吃不了了，完了之后我

0: 第一个啊，哪有人主动去找骂的呀？第二个，你这个人家乐乐完，人家没告诉你，你说这个你就怀疑是骂你了，你说这个事儿你不觉得有点太捕风捉影了吗？这第二个，第三个，就算是真正骂你了，这玩意又能咋样啊？是吧？你挣的是钱，你干的是活儿，在意这个干啥呀？现在我跟你讲，你无论是什么领班也好，经理也好，那都是给你面子，说问一问，研究研究。其实我跟你说，人家就是这么应付你，因为这根本就不叫个事儿，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真正骂你了又能咋的？一个老头儿那么大岁数了，容易吗？你计较这个事儿干啥呀？记着我一句话啊，来说是非事，必是是非人，对吧？到此为止，该干活干活啊。该赚钱赚钱，老头儿人比咱岁数大，你叫哥也好，叫大叔也好，该尊重人家尊重人家。才来4天，日久见人心，对吧？好吗？好，祝福你啊，
1: 谢
0: 再见。哎，
1: 好。
2: 青佑说：“笑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儿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因为听友叫光辉岁月说，校长你好，我睡眠不好。朋友说咱们这睡眠宝真的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他吃了感觉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我也想买一个周期试一试，请问怎么购买呢？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高级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夏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1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让我们睡觉更香更舒服。睡眠宝1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咱们可以订上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

0: 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654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佳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是农民工，那个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太好。常年听你的节目，你的讲解具有较深的哲学思想。
1: 咱们不说这个了，您说您的事儿好吗？哎。
2: 跟我说那我今天就要问你呢，就是关于我孩子的事情，我孩子考研了。
1: 考研究生是吗？
2: 对对对。他准备报考中科院。但是我听说了，考中科院嘛，大多进研究所工作。你若是考到本校嘛，容易进大公司、大企业，社会接触面广一点。所以我目前这是哪个好，想听听您给我的建议。
1: 这个东西没有好与不好，只有合适或者不合适。你说水煮鱼和铁锅炖哪个好，哪个不好？对不对？实际上呢，比如说考本校的研究生或者搞普通学校的研究生啊，以后呢可能说按您的想法去一些所谓的大公司哈，接触的面比较广。但是呢，如果考中科院呢，对于他学术研究来说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2: 他的进了中科院那不就是搞那个科研吗？
1: 搞科研不好吗？
2: 他们都说搞科研工资不高啊，累。
1: 谁告诉你的？
2: 也好，
1: 谁告诉你的？
2: 就是我也向别人打听打听，他们说的。
1: 你打听的是谁呀？
2: 打听就是。
1: 你别打听的人连大门都不知道怎么开，连中科院大门朝哪儿都不知道，你打听的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啊。从收入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高或者低之分。比如说你的女儿考上本校的研究生啊，然后毕业之后所谓的去大公司，现在研究生遍地都是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可言了。所谓去大公司，这得看你有没有这种机遇啊。去了这种大公司也不见得说啊你就有所发展，也不见得说就能像你所期待的啊能拿到那种高工资。
2: 我也这样讲，我现在也不要大的太多太多。
1: 你现在把这种水平和这种能力的话啊，就别跟着操心这种事情了。
2: 对，
1: 支持你儿子的决定啊，不管你儿子考本校研究生还是考中科院，我告诉你啊，这都是孩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理想。当爹的就尊重孩子的选择就好了啊。
2: 对，
1: 你有一个很优秀的儿子啊，再见。哎，
2: 好。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在沐英发明的三行火冲战法的百年之后，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二世经过长期钻研，发明了与之类似的

三线战法，其排兵布阵方法与这个穆英如出一辙。后来他凭借着这战法称雄欧洲。当然呢，这位普鲁士国王认为自己才是三线战术当之无愧的首创者。如果此事发生在发明权和知识产权制度十分清晰的今天呢，我们是很有理由向这位国王收取专利权使用费的。穆英的三行火器战法虽然并没有在明军中得以广泛流传和使用，但我们不需要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就在不久之后，一种威力更大更先进的战法将代替他的位置，在明朝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发明这种战法的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朱棣同志。我们也很荣幸的把这位发明者请到了我们的大会现场。哦，哎，朱棣同志，你不用站起来啊，不用站起来，坐着就行。坐下。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介绍这种新式战法的使用方法。在这个明朝永乐时期啊，由于早期的徐达、常遇春等一群猛将都已故去，新一代的骑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吃苦耐劳精神有所退化，这可不是玩笑啊，不如他们的先辈。明朝骑兵对蒙古骑兵的个体战略优势已经失去，想要克制整日游牧抢劫的蒙古骑兵的冲击力，必须配合使用其他武力手段。朱棣同志呢，根据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设置了三大营，并正式将火炮军队引入了明军的战斗序列。他希望用火器来压制蒙古骑兵的冲击，但是问题在于，骑兵不同于象兵，这个速度是极快啊。由于当时火器杀伤力和射击距离以及换火药时间的限制，即使朱棣使用穆英的三行火器战法，也是无法抵御骑兵冲击的。那么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啊，明军终于找到了一套能够有效克制蒙古骑兵的战法。本人呢，给这明军使用这套战法取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首先必须承认，这个名字不是我首创的，而是啊，取材于某搞笑电影中要你命三千武器。也许啊，有的朋友看过这部电影，这个所谓的要你命三千武器是由西瓜刀、石灰粉、毒药、绳子一系列工具组成啊。具体这使用过程呢比较复杂，也很多样，比如先撒石灰粉遮住对方眼睛，然后用那西瓜刀砍，或是下毒等等啊。我在这里呢借鉴其名绝不是为了搞笑，恰恰相反，我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正好能够借用来说明永乐时期明军战法的特点。明军这个三板斧战法啊，是建立在三大营基础上。与要你命三千武器系统类似的是，明军是对三大营军事力量进行合理调配与组合，达到克制蒙古骑兵的目的。所谓的要你命三板斧战法的操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的士兵会立刻向阵型前列靠拢，并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骑射。这一轮骑射是对蒙古骑兵的第一轮打击，也就是第一斧头。神机营射击完毕后，会立刻撤退到队伍的两翼，然后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会立刻补上空位，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这就是明军的第二斧头。骑兵突击后，五军营的步兵开始进攻，他们经常啊手持制骑兵武器，像什么长矛等等，对这个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

这也是明军的最后一斧头。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战斗系统。明军使用火器压制敌人骑兵推进错骑锐骑后，立刻发动反突击，然后用步兵巩固战场，神机冲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这一系列的具体使用根据战场条件的不同各异，其细节操作过程也要复杂得多，比如多兵种部队的队形转换等，但其大致过程是相同的。以冲击力见长的蒙古骑兵就是败在了明军这套战术之下，无论多么凶悍的骑兵也扛不住这三斧头。这套要你命三板斧战斗系统经常搞得蒙古人痛苦不堪，却又无可奈何。此外，明军使用的武器啊也是很有特点的。据考证，当时的明军骑兵使用的兵器与蒙古骑兵也多有不同。某些明朝骑兵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另一种威力更大的独门兵器——狼牙棒。虽然骑兵多数使用的是弯马刀，但据现代科技人员研究表明，高速移动中的骑兵在与敌方骑兵对交锋时，使用狼牙棒的一方是占有优势的。这是因为狼牙棒的打击范围广，使用方便，马刀呢只有单面开刃，狼牙棒却是圆周面铁刺，无论哪一部分击打对手都会造成伤害。此外还兼具棍棒打击之功能，这个威力实在堪比现在街头斗殴时使用的王牌武器三棱刮刀。而且狼牙棒的比量制作费用低廉，没有统一标准，在棍棒上加装这铁钉铁签等物体啊，几十分钟即可制作完成，那是简单方便，还可自由发挥创造力。如个别心理阴暗者会加装倒钩倒刺等，不死也让你掉层皮啊，实在令人胆寒。正是所谓价格便宜量又足，他们一直用的。综合以上的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出明军的胜利绝不是侥幸，在他们辉煌战绩的背后是对先进武器的研发、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过程的细节编排，是无数军事战术科研人员的辛勤汗水的结晶。所以在我看来，科学技术是第一推动力这句话实在是极为正确的。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木英三型战法一样，朱棣这套战法在后来的时代里也有很多近似品。300多年后，一个矮个子开始使用与朱棣类似的战法，他的战术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是步兵上。可以看出啊，他这套战法和朱棣时代的明军战法是比较类似的。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最终找到了一份和朱棣相同的工作——皇帝。这位矮个子就是法国的拿破仑。他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天才啊，总是有某些共通点的。会开到现在，也该散会了。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总结会议中了解一些明朝的战术思想和技巧，也算没白开这个会。哎，对了，差点说漏了最重要一点。以上我们已经概括了明军的战术思想和战术方法，虽然这些都是明军取胜的重要原因，但先进的武器和战术并不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古往今来，所有战争的胜负关系都遵循着一个最根本的原理，那就是最终决定胜负的是参加战争的人。马哈木失败了，他的挑衅行为终于换来了教训。明白自己没有与明朝对抗的实力后，他也不阿鲁台后尘。

永乐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415年，向明朝朝贡称臣。不过总体看来，马哈木这个人呢、还是比较守信用的，至少比阿鲁台强，或者说他很识时务。可能是那惨烈的一仗给他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侵犯过明朝边境，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从史料来看，他也并没闲着，此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子孙的培养中。很明显，他认识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瓦剌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绝对不是明朝政府的对手。但他也明白，先进的武器和战术从来都不是胜利的保障，统帅和参与战争的人才是最关键的。事实证明啊，他确实培养出了堪称英才的下一代。他的儿子叫托欢，20年后杀掉了鞑靼首领阿鲁台，最终统一蒙古。他的孙子叫额森，这位仁兄比他老子还厉害，干出了更加惊天动地的事。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野心。朱棣对待蒙古部落这种指哪儿打哪儿、横扫一切军事讨伐，有效地震慑了瓦剌和鞑靼。自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征伐瓦剌得胜归来后，明帝国的边界终于安静下来，瓦剌呢奄奄一息，鞑靼心有余悸，不打不服，打服为止，这句俗语用在此处啊，是十分合适的。永乐大帝朱棣就这样用武力为自己的国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此时永乐大典已经修成，边疆平安无事，周边四夷争相向明朝皇帝朝贡，大明帝国可谓风光无比。在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辛苦经营下，明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最高峰，国家繁荣昌盛，百业兴旺的景象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呈现。这固然是朱棣的成就，但究其根本还是朱元璋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在起作用。因为朱元璋就如同一个尽职的管家婆，早已为自己的子孙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让他们去照着执行。事实上啊，朱棣时代奉行的依然是他父亲那一套系统，但朱棣本人在此基础上也有着自己的发明创造。下面呢，我们将介绍朱棣统治时期出现的几个新机构，这些机构对之后的明代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朱棣辛苦劳动的结果，是超越前人的发明创造，值得一提。我们先从最重要的一个说起，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是由朱棣本人设立的。但这个新机构的设立者朱棣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之后他会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庞大到足以威胁皇帝的地位和权力。这个机构就是内阁。永乐初年，被政事累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地干工作，还是很难完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谢晋等7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这7个人组成了明朝第一任内阁。自此之后，朱棣但凡战争用人，甚至立太子这样的事情，都要与这7个人讨论方做决定，其职权责任不可谓不大。但出人意料的是啊，内阁成员的官职却只有5品，远远低于尚书、侍郎等中央官员，这也是朱棣精心设置的。

内阁也存有一定戒心，为了防止这七个人权势过大，他特意降低了这些所谓阁员的品衔，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能够有效地控制内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谁也料不到这个当初丝毫不起眼的小机构最终竟然会成为明帝国统治的中枢。当年官位仅五品的阁臣成为了百官的首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机构的生命力竟然会比明朝这个朝代更长。它已经由一个机构变成了一种制度，在死后的五百余年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我们之后的叙述中啊，这个机构将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书中。无论无数忠臣、奸臣、乱臣，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他们的一生。内阁固然重要，但下一个机构的知名度却要远远的大于它。这个朱棣出于特色，叫东厂。我们前边曾提到过锦衣卫这个特务部门，虽然此部门一度被朱元璋废除，但朱棣登基后不久便恢复了这个部门的建制。原因很简单，朱棣需要特务。像朱棣这样靠造反上台的人，虽然嘴上不说，这个心里啊却很虚啊，自己搞阴谋的

可以说呀是特等残疾，大部分还有点变态心理，这个咱们可以理解啊。但毕竟曾经帮助朱棣篡位，一直在朱棣身边，所以信任他们是没错的。就这么定了，设立一个由宦官主管的机构，啊，向我一个人负责，负责刺探情报，有事儿直接向我汇报请示。这个办公地点呢，这个啊，就设在东安门吧。嗯，这样调动呢也方便点。至于名字嘛，既然总部在东安门，那就叫东厂吧。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朱棣设置东厂。这个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就此是登上历史舞台，其权力之大，作恶之多，名声之臭，实在罕有匹敌。由于其机构位于东安门，所以被命名为东厂。那么家住北京的朋友啊，有兴趣可以去原址看一看啊。具体地址呢，是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名字还叫东厂胡同。东厂设立之初便十分有气派，主要反映在东厂的官坊印上，别的部门官印只是简单写明部门名称而已，东厂的官坊印却大不相同，具体说来是14个大字，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官坊。虽然语法不一定流畅啊，却十分有派头。而在我看来啊，这样的印记呢还兼具一定防伪作用，毕竟这个街头啊私刻公章的小贩要刻这么多的字，花费的力气会更多，那收费的那也就更高。最初东厂只负责侦查抓人，并没有审判的权利，抓获人犯呢要交给这个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后来，为了方便搞冤假错案，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精神，这个东厂充分发挥积极性啊，也开办了自己的监狱。东厂设置有千户、百户、长班、领班、私房等职务，但具体干活的是议长和这个翻译。他们的职责很广，那是什么都管呐，什么都看。朝廷会审案件，东厂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上班，东厂派出人员坐班；六部的各种文件，东厂要派人查看。这还不算呢，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啊，这些人还负责市场调查，连今天菜市场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都要记录在案。这些无孔不入的人不但监视百官，连他们的同行锦衣卫也监视，可见其权力之大。能统领这么大的机构，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东厂首领也就成为了人人羡慕的职业。但这个职业有一个先天性的限制条件，什么条件呢？就必须是宦官。哎，这有得就有失啊。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是宦官中的第二号人物。那么第一号人物自然是鼎鼎大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些东厂的特务在刺探情报、鱼肉百姓之余，也有着自己敬仰的偶像和信条。那么在东厂的府衙大厅旁边设立了一个小厅，专门用于供奉这位偶像。哎呀，相信大家呀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位拥有大量东厂崇拜者的偶像竟然是岳飞。嘿嘿，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啊，东厂人员还在东

大堂前建造了一座牌坊，上写着自己的座右铭，四个大字：百世流芳。哎呀，百世流芳相信他们是做不到了，遗臭万年呢倒是很有可能。而可怜的岳飞呀，如果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把他当成偶像，只怕也是高兴不起来的。这里呢也要特地说明，请大家不要相信新龙门客栈中所谓绝顶太监高手之类的鬼话。现实中的东厂太监手边也没什么葵花宝典，抓人逞凶等大部分具体事情都由东厂太监手下那些正常人干。自从这个机构成立后，不光是朝廷百官倒霉，连锦衣卫啊也跟着郁闷，因为他们原本呢就是特务，东厂的人却成了监视特务的特务，锦衣卫的地位是大受影响啊。在东厂成立之前，锦衣卫也算是个有前途的职业，很多有志青年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投身于明朝的特务事业，但东厂机构出现后，其势头就盖过了锦衣卫，抢了锦衣卫的风头。原因也很简单，这个东厂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而且其首领东厂掌印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与皇帝的关系不一般呢，也不是锦衣卫的首领锦衣卫指挥使能够相比的。所以在之后的明代历史发展中，原本是平级的锦衣卫和东厂逐渐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有些锦衣卫指挥使见到了东厂掌印太监甚至要下跪磕头。不过呀，这个事情总有个例外，在明代的特务历史中，有一位锦衣卫指挥使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第一次压倒了东厂。这位指挥使十分厉害呀，在他任指挥使的时期内啊，锦衣卫的威名和权力要远远大于东厂，可见事在人为。这位堪称明代最强锦衣卫的人是一位重量级人物，在他的那个时代有着强大势力和深远的政治影响，我们呢将在以后的书中详细介绍他的一生。那么最后一个介绍的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听到的一个称谓，巡抚。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这个名称最初出现在永乐年间，也算是朱棣的发明创造吧。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巡抚和之后的巡抚并不是一回事儿。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朱元璋时期废除了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最高长官为布政使，主管全省事务，这个地位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长。本来啊，布政使管事呢也算正常，但朱元璋有个嗜好分权，他绝不放心把一省的所有大权都交给一个人，于是他还另外设置了两个部门，分管司法和军事。这两个部门分别是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最高长官为按察使和都指挥使。老朱搞这么一手，无非是为了便于控制各省事务，防止地方做大，本意不坏。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呢，出乎了他的意料。这是因为他这一举动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语，三个和尚没水喝。虽然这三位长官的职权并不相同，布政使管民政财政，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挥使管军事，但大家都在省城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处得不好也是很麻烦的。平日里三家谁也不服谁，太平时期啊还好办，万一要有个洪灾旱灾之类天灾，如果没有统一调配，那是很麻烦的。特别当时还经常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群众性活动，没有一个总指挥来管事儿，没准农民军

进官衙里，这三位大人呢还在争论谁当老大呢。为了处理这三个和尚的问题呢，这个中央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中央派人下去管理全省事务。那么这个类似中央特派员的人就叫巡抚。要说明的是啊，中央可不是随便派个人下来当巡抚的，在论资排辈十分严重的中国，能被派起来管事儿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一般来说这些巡抚都是各部的侍郎，那就是副部级。与很多人所想的不同，在永乐时期，中央官员序列中实际上没有巡抚这个官名，所谓的巡抚啊不过是个临时的官职。中央的本意呢是派个人下去管事儿，事情办完了你就回来继续干你的副部级。可是啊，天不随人愿，中央大员下到地方，小事儿容易办，要是遇到民族纷争问题和农民造反这些大事儿，就不是一年半年能回得来的。要遇到这种事情，巡抚可就麻烦了，东跑西跑，一忙就是大半年，这里解决了，那里又闹，逢年过节的民工都能回家过年，而这些焦头烂额的巡抚啊却几年回不了家。本来是个临时差事，却经常是一去不返，这巡抚也有老婆孩子，也有夫妻分居、子女入学这些问题，那么长期挂在外边也实在苦了这些大人呐，中央也麻烦。往往是这个刚巡回来又有汇报何处出事，地方处理不了需要再派啊，周而复始，也影响中央人员调配。于是在这个后来历史发展中，巡抚逐渐由临时特派员变成了固定特派员，人还算是中央的人，但具体办公都在地方，也不用一年跑几趟了。既然说到巡抚，我们就不得不说与之相关的两个官职。巡抚虽然是大官，却并非最大的地方官员。事实上啊，比巡抚大的还有两级，那么这两级官员才真正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明朝政府确定了巡抚制度后，又出现了新的难题，因为当时的农民起义军们经常会变换地点，也就所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吧，也算是游击战的一种，山东的往河北跑，湖北的往湖南跑。遇到这种情况，巡抚们又犯难了，比如浙江巡抚带着兵追着起义军跑，眼看就要追上，结果呀这些人跑到了福建，浙江巡抚地形不熟，也不方便跑到人家地盘里去啊，就巡抚们又犯难了，比如浙江巡抚带着兵追着起义军跑，眼看就要追上，结果呀这些人跑到了福建，浙江巡抚地形不熟，也不方便跑到人家地盘里去啊，就会要求福建巡抚或是都指挥使司配合，如果这关系好啊也就罢了，算是帮你个忙，关系要不好那可就麻烦了。

这个总督呢可以对巡抚发令，按说事情啊到这里就算解决了，可这政策呀实在跟不上形势啊。到了明朝后期，如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猛人出来后，这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排场是相当的大，人家手下几十万人呢，根本不把你小小的巡抚是总督放在眼里。正规军不小打小闹，要打那就是打省会城市，一闹就几个省，总督也管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出场了，疲于应付的明朝政府最后只得又创造出一个新官名，都师。这个官啊是专门管总督啊，农民军闹到哪里也就管到哪里。当然了，这种最高级别的地方官一般都是由中央最高文官大学士兼任的。以上三种机构或官职啊都是在永乐时期由朱棣首创的，其作用有好有坏，我们呢在这里介绍他们是因为在后边的书中啊我们还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所以在这里啊必须先垫个底儿。与这些制度机构相比啊，朱棣还给他的子孙后代留了一样更加珍贵的宝物，也正是这件宝物不但开创了永乐盛世，还在朱棣死后将这种繁荣富强的局面维持下去。这件宝物就是人才。朱棣和朱元璋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有作为的英明君主，但综合来看，朱棣比朱元璋在各个方面都差一个层次，除了一点之外。那么这一点就是看人才的眼光。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朱元璋给他的孙子留下了那三个人，事实证明这三个人是名副其实的书呆子，作用极其有限。朱棣呢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却与之前的齐黄大不相同啊，他们是真正的治世英才。由于他们三个人都姓杨，所以史称三杨。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人物，且各有特长，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城府心计，历经四朝而不倒，堪称奇人。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逐个介绍他们的传奇经历。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著名盛世之一，仁宣盛世的第一缔造者，恐怕呀还轮不到仁宣两位皇帝，此荣誉呢实非杨士奇莫属。因为如果没有他，朱高炽可能就不是所谓的明仁宗了。这位传奇文臣活跃于四朝，掌控朝政，风光无限，但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为了走这一步，他付出了太多太多。至正25年，也就是公元1365年，杨士奇出生在元州，当时正是朱元璋闹革命的时候，这个各地啊兵荒马乱，是民不聊生啊。为了躲避饥荒，杨士奇的父母呢带着他四处奔走，日子过得很苦。在杨士奇1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杨美终于在乱世中彻底得到了解脱，去世了。幼年的杨士奇不懂得悲伤，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他还要跟着母亲继续为了生存而奔走。上天还是公平的，他虽然没有给杨士奇幸福的童年，却给了他一个好母亲。杨士奇的母亲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即使在四处漂流的时候，他也不忘记做一件事，教杨士奇读书。在那遍地烽火的岁月里，他丢失了很多行李，但始终带着一本书，大学。说来惭愧啊，此书我到20岁才通读，而杨士奇先生5岁就已经会背了。每看到此，本人就会感叹新社会就是好啊，如果在下生在那个时代，估计混到40-50

14岁还是个童生，读书是要讲究天分的。杨士奇呢就十分有天分，可读书还需要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钱。杨士奇没钱，他的母亲也没钱，没有钱就上不起私塾，就读不了书，就不能上京赶考，就不能当官。毕竟科举考试并不是只考大学。杨士奇和他的母亲就这样在贫困的煎熬中是迎来了人生的转折。洪武四年，也就是1371年，杨士奇的母亲改嫁了，杨士奇从此呢就多了个继父，一位严肃并且严厉的继父。这位继父的名字叫罗姓，他同时呢也兼任杨士奇的老师。罗姓字子礼，实际上啊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此人出生世家，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名士，且有官职在身，性格耿直，但生性高傲，瞧不起人。杨士奇怀揣着好奇和畏惧住进了罗姓的家，当然也是他自己的家。罗姓是一个十分严厉孤傲的人，对这个跟着自己新娶妻子，或是妾吧，一道进门却并非自家血亲的小孩，并没有给什么好脸色，这似乎啊也是很自然的事儿。那么进入罗家后不久呢，杨士奇就被强令改姓罗，这似乎呢也很正常，给你饭吃的人呢总是有着某种权利的。杨士奇就这样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开始了自己生活，虽然改姓罗，但毕竟不是人家的孩子，差别待遇总是有的，罗姓也并不怎么重视他。那么这一点呢，即使是幼年的杨士奇也能感觉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小心翼翼，尽量不去惹祸，以免给他和他的母亲带来麻烦。2年后啊，年仅8岁的杨士奇的一次惊人之举改变了他的生活状况。在洪武6年，也就是公元1373年，罗家举行祭祀先祖的仪式，还是小孩的杨士奇被触动了，他想起了自己故去的父亲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也想祭拜自己的父亲和亲。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秦皇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呢，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么今天李老师会为大家来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伙儿相聚在电波当中啊。大家伙呢听我讲课啊，跟我一起啊学习咱们药酒，是吧？这两天啊，咱们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来呀，问到我啊，是真的想把身体这个开关啊给它打开了，着急呀，早一天的打开，早一天的健康。但是呢，咱们这一批天地灸的数量啊非常有限，不可能说我一下哎呀把它给所有的人，实话实讲，只能呢给那些呀病情比较重的真正啊需要的人。说到这真正需要的人啊，我们呢大家伙啊，你需要交上28元钱啊。但实话实讲，当然呢咱们说你交这28，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值28，咱们这个天地就不值28啊，远远不值啊。那么我们就是想看看大家伙呢，你啊到底是不是想真心跟我学习。肯定呢不能说是就图大家伙说哎呀你这20多块钱是吧，穷不了你富不了我，我图啥呀。那包括以后呢，老头我说话放这儿，我呢肯定会把这个费用呢原原本本的给您返还回去。不过现在来说呢，你先拿出来这个费用，一呢咱们说这里边它是含有一定的这个人工的费用，物流的费用，对吧，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在这当中也是看看大家伙的诚心，是吧，你是不是真正想跟着我去学习这个药酒来治病。那你有这诚心了，那咱们呢就一起加油。那么在这里面呢，后期我返还的啊不止，肯定就不止说是28啊，现在你先拿着让我看到诚意，我看看咱们呢这个队伍当中到底说有多少人是诚心实意要跟我学中医，对吧，你这样的话我才放心呢啊，我才能够大胆的去给大家伙去争取利益呀。而你们呢这信任一定会加倍的进行回报。在这里呢我也请大家伙放心啊，我呢不可能说在这里欺骗大家伙，也不可能去忽悠大家伙。天地灸我不管说你在哪拿的，对不对，你哪里卖128也好228也好，我没有向大家伙多要一分钱，对吧，我说你就拿28，这28别的我不敢多说，我只能告诉你物超所值啊，物超所值。而且只要你呢跟着我走，我会让大家伙接下来有接二连三的身体当中更多的一些变化，更多的一些惊喜。那么但话说回来了，你不是说你什么时候你我拿28我就能拿到这个天地灸，不是。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天地灸啊本身来讲它也是非常稀少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另外这里我跟大家伙讲，28现在咱就说这个社会当中它能够干什么，能解决啥问题呀，对吧，男同志可能说我呀这买瓶酒可能都不够，对不对啊，那么有的一些这个女同志说买件衣服不够，那但是呢在我这儿，对吧，你用这个28，大家伙能够打开你身体的下开关，把身体的开关给我打开了，把毒素排出去，大家伙您就说值还是不值，每个人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去想，对吧，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机会，我希望大家伙你能够把握住吧。药医有缘人，我给大家伙3天时间咱们去报名领取啊。凡是呢你真正的听了节目了，愿意跟着老头我咱学习学习药酒，真正想要用药酒治病的，包括真正说我想把病治好的，您呢听我的，打电话，拨打场外电话登记报名
1: 啊。李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凡是想要跟您用药酒治病的人必须要先拿到天地灸，是吗？
0: 对呀，因为只有天地灸它能够帮助大伙打开身体的下开关， 如果我们把治病当作打仗的话，那么下开关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运输道路。古代呢，兵法不常说吗？叫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你这个粮道不通，车队过不去，治病当中呢也是天地酒和鹿茸身边酒，他俩呢这叫打的是配合战。你看古往今来啊，有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够称王称霸的吗？没有吧。一个好汉三个帮啊，不管是大仗小仗，能够胜利都得是相互配合，这是关键。古人用兵的道理是这么样。那么在身体的治病和疾病的这个战场上也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有步兵啊，有骑兵，有侦察兵。那咱说的天地就是相当于啥呢？侦察兵。通过对于下开关的作用，提前探查你身体当中哪个位置的开关他没打开，哪个脏腑的药路他不通畅，然后呢天地就开始发挥作用，派出兵力打开开关，打开通道，保证战场交通顺畅，打赢这场攻坚战。那这鹿茸身边酒啊，他就相当于是骑兵。你叫骑兵啊，所有的兵种当中骑兵是冲锋陷阵的，对吧？杀伤力最大，锐不可挡，攻击力强。这一点呢就跟咱这骑酒的特点是完全吻合的了。酒行药力，药借酒势，鹿茸身边酒就像是个骑兵一样，一路奔袭，快刀斩乱麻，出奇制胜，迅速的帮助我们化毒化酸化结。百毒老酸世界化掉，畅通百脉，除弊固本。所以呢，从治病的角度，为了让我们的药酒能够更加顺畅的发挥药效，天地灸我一定要在大家伙啊用药酒之前先给大家伙你拿手里面去啊，这样我放心，大家伙你听我的，先去把你身体的下开关，把那开关先给我打开喽，啊，把那粮道给我打开喽，啊，有一点大家伙要明白呀，就是天地灸，它不是治病的，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把你身体的开关打通。
1: 对，您说过下开关呢，蕴藏着人体很多的脏腑反射区。
0: 对呀，没错，咱们脚底呢藏着70多个人体脏腑开关枢纽。在咱们的两个脚当中呢分布着六大经脉啊，连着我们的肝心脾肾啊胃肺啊，有66个位置，70多个反射区，贯穿我们身体的血脉，贯穿我们的经脉，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我们五脏六腑它的功能。你看是否运转的正常，对吧？脚掌上呢还有无数的一些末梢神经啊，神经也很丰富，对吧？末梢神经也非常多啊。然后呢它就相当于什么呢？和我们的大脑相连啊。双脚呢就是人体的一个全息的缩影图，浑身上下所有的脏腑骨骼在两脚之间都有反射区。那反射区的位置就是我们脏腑的什么开关所在的位置。你这个开关就在这儿。为啥同样吃药，你看有的人见效就快，有的人呢不管咋用他也是没效果啊。不是说你这个药不好用，而是因为你那个下开关没有打开，
1: 道路不通，所以呢药效就过不去。
0: 哎，没错。那天地灸的作用呢，就是通过呀猪蹄的反射区不断的刺激温煦，释放药力，一点点的把我们呢脏腑里面已经啊锈住的开关给它打开。脏腑开关打开了，人体当中呢水路啊药路啊也就随之都打开了。这就相当于啊，就你这个身体里面的高速公路开放了，是不是啊？哎，高速公路上面不管你是大货车呀小轿车啊都能够啊很快速的跑起来。 又安全又快速。

0: 不管说什么样的情况，咱们都能够迎刃而解。那打通下开关，通往我们的肝心脾肺肾，手脚而眼脑，咱们呢这些病灶的道路它都可以畅通起来，畅通无阻。那么我们呢，不管说是用药酒啊、药丸啊、胶囊啊、汤剂啊，还是说呢用其他的剂型用药，它都可以起到一个提速增效。这为什么让大家伙说给你带来药酒之前咱们呢要把这天地灸一定要用上的原因。
1: 哎，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明白了。要想健康好得快，人体下开关必须都得全打开。
0: 对呀，哪怕大家你不想用药酒，你现在呢，你说我老是我用着别的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能够更好的去吸收药物的效果，吸收身体营养，那么下开关你得保证它是开着的。对不对？那开关关着那肯定不行啊。就像咱们中医界有个李师傅，他呢是一个资深的老药工老伴儿就是这样，心脏病啊特别厉害，平时呢这个上个楼啊他都特别吃力，吃了20多年的药啊，那是老药惯着，胃也吃坏了，晚上睡觉不好，那心脏不行啊，他躺不下去，躺下去上不来气儿，就坐着睡。那一躺下去，胸口憋闷呐，然后就觉得自己那个头好像是个大气球似的，越憋越大。实际上啊，咱们人的这个头骨呢，它是非常坚硬的，哪能说像个气球啊，说吹就吹起来呀，对吧？不可能。那实际上我们说呢，它就是由于心脏供血不足导致了胸闷气短，然后呢连带着大脑缺氧供氧不足。但大家伙你讲啊，人坐着睡觉啊，一天两天的还勉强将就，时间长了你肯定不行啊，对吧？哎，你时间长了肯定受不了啊。所以说呢，这一点来讲啊，对于他折磨是非常大的。开了很多养心安眠的药物，因为本身呢他就找到一些这个知名的一些大夫。你看老李他是做药的手艺人呢，对吧？但是他做药他不会开方看病，找大夫，大夫开了药了。刚开始还行，但是呢吃着吃着老伴的情况呢还是越来越加重。感觉呢吃这药啊越来越不管用了。后来呢他老伴一般的药吃着都没啥效果。有一次呢，咱们中医界召开全国百位名医集体的一个大会，到晚上呢开完会也吃完饭了，大家伙就坐在一起喝喝茶呀，相互交流交流。哎，聊着聊着呢就提到这老李他爱人了，当时我也在场我就看到了我就提出了，我说呀他这个呀下开关的理论。那老李的爱人呢这个情况呢生活当中其实也很多见，很多人也有这种情况，病越吃越多，药越吃药劲越小，越来越不管用，对吧？很多人说是那药啊品质不行，质量下降，不是，或者说是吧这药不对症实际上呢不是质量的事，也不是说你没用对药，而是说你身体里面你都关着呢，对吧？那下开关闭着呢，粮道过不去，药物上不去呀，才会出现这些症状。后来呢我就把咱们家传的天地灸我拿出来了，我说老李呀，信我的，你回去就给你老伴用上吧。哎，回去之后呢他听我的了，一个月没期限，我让他，我说你看看身体有啥变化，结果没到20天，老李的爱人呢那就跟换个人似的。哎，这回呢以前的药还是照样用，哎，这药就管用了。后来呢我又给他开了鹿茸参砭酒，用了2个晚上，你再一看这回又不用坐着睡觉了，能躺下了。因为之前呢我也做了天地灸跟药酒的实验，发现呢凡是喝药酒之前你打开了身体的这个下开关的人，

0: 牛药酒效果都特别快，而且呢作用特别强。所以很多患者呢在开药酒之前，我一般呢都给他配上天地酒，把这个身体当中的开关给他打开了，是不是？哎，也是为了后续来讲呢，他能够去提高一些药物的作用，提高一些药物的效力，治得更彻底。这是呢，这个我就给所有的啊信任我的咱们这些朋友们啊，无怨无悔跟着我学习药酒治病的，准备了这一批天地酒。现在呢，只要说您相信我，信得着我，拿出28，哎，让我看到你跟着我们治病学习的这个决心和信心了，对吧？你拿着28，然后呢，我呢会把这个天地酒给您拿到手里面。以后啊，你记住，你拿这28，我会十倍的、几十倍的回报给大家伙。啊，我老李说话吐吐嘛是个钉，说话说到这儿。那么包括呢，随着你身体的脏腑开关打开了，你药也用好了，酒也用也好了，你收获的健康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的福报也会越来越大。
1: 听众朋友，想要得到天地灸的，我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了。活动呢仅有3天时间，先到先得。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是老慢病的患者，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也想要得到各种的药酒方，想试试鹿茸身边酒方，您可以记好这部电话：
2: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脚为第二心脏，蕴含人体生命的开关，脚底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都是排毒通道，打开脚底下开关，加速毒素排出，有助于药物吸收，提速治疗效果。
4: 重大通知，重大通知，
3: 以诚相待，惊喜无限。凡是91化健康的朋友，现在只需要28元就能得到天地酒，帮您快速打开脚底开关。现在28元就能够打通脚底开关，打通经络和血液循环，祝您收获健康。李老师来检验您学中医，深信治病的诚心。
4: 李老师一诺千金，意外惊喜连连送，只要您紧跟李老师健康步伐，李老师就会以诚相待，几倍几十倍回报大家，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惊喜，让相信李老师的每一位朋友，人人有实惠，人人有惊喜，人人获健康。
3: 由于天地酒数量非常有限，本次领取天地酒时间仅限3天，仅需28元报名费，一份福缘，一份健康，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91化健康。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来交给听众朋友开通热线。首先来迎进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啊，
0: 哎，
5: 我要报名啊。
0: 报名啊。
5: 啊
0: 啊，
5: 我是吉林地区的，我叫张胜花。
0: 哦，老张、啊。今
5: 年刚67岁呀、
0: 啊。67了，一样啊，嗯，
5: 哎，李老师啊，
0: 哎，
5: 给我，你给我们这个药酒方子
0: 啊，
5: 我自己学着自己泡，
0: 咋样？
5: 哎呀，别说，挺好，
0: 哈哈。
5: 我按照您教的，每天按那个脚的穴位啊，
0: 啊啊啊啊啊，
5: 我这个脚底穴位按哪儿疼，
0: 啊，
5: 后来吧，我听你节目我才知道。
0: 啊，
5: 这个疼啊，是因为脚底的开关没打开呀。
0: 对，那、啊
5: 哎、
0: 咱们脚底的这个下开关，嗯嗯
5: 嗯，
0: 对、啊。
5: 而且吧，没想到，能拿到这个天地灸啊！我这一看，真是太幸运了，这可是。
0: 哎呀，我肯定啊，不能就说咱图大伙儿您那20多块钱儿，对吧？
5: 啊，
0: 实话实讲，您老头我也不差你那10块8块的。为啥呢？收这费用，一呢，它是有一个运费和包装的费用，人工的费用，这是一笔啊。另外一个呢，我就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实心实意想跟着我学药酒治病。
5: 啊，
0: 哎，咱们说治病花钱天经地义，但是你这个心事我得能了解到，是吧？你愿意跟我学了，我就愿意教。这样的话呢，我也放心，我大胆的去给大家伙争取利益，是吧？而我们大家伙，您的信任一定会换回我们加倍的回报，这点您放心，好吧？嗯，
5: 哎，好好好，我都没想到你能给我们这么大的实惠。
0: 嗯，
5: 你说刚刚是8块钱。去咱去医院去看病，挂个号，挂个专家号，你28块钱能够吗？
0: 嗯，
5: 另外你还给我们这个药酒方，
0: 嗯嗯，
5: 再说我这10多年的高血压呀，用你那个从容平补酒啊，
0: 啊，
5: 你这好了都啊，
0: 啊，用的挺好的是吧？
5: 嗯，因为啥呢？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吧，都达到160，那感觉头晕呢。
0: 啊，
5: 不敢那个走道
0: 啊，
5: 就是只能躺着。
0: 嗯嗯嗯，
5: 天天药吃不少，但是血压降不下来呀。
0: 嗯嗯嗯，
5: 我都害怕万一我一下得脑梗瘫在床上。
0: 嗯，
5: 但是呢，
0: 担心呐。嗯，
5: 咱这说现在吧，有李老师的这个从容平补酒啊，我这血压不高呗。
0: 嗯，
5: 哎，
0: 嗯，
5: 我也不怕得脑梗了，它不高啊。哎。李老师，你说我用你的这个药酒方效果它这么好，
0: 嗯，
5: 再有我再用上你这个天地灸，那效果能更快更稳。
0: 哎，对呀，嗯，这个你呀，你看啊，用从容平补酒改善症状，
5: 嗯，
0: 本草汇言当中写着，肉从容，养命之神气呀，补精血之药也，啊，枸杞那我更不用说了，对吧？哎，咱们经常老百姓说那话，这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哎，
5: 是是，
0: 养生功效、治病效果都很好啊。说出来是逗乐，其实真是这个理儿。枸杞呢，可以滋养肾脏、补肾益精，对于我们身体来讲益处很大啊。那么当中呢，还有什么八戟天？那中药里面呢，它是归肾肝二经，可以呢补肾阳、益肝肾。所以呢，这个药酒啊，它的作用，那你泡好了，那就太大了。啊，等你呢拿到咱这天地灸，啊，放到这脚底板反射区，通过对于穴位刺激，把你身体的下开关给我打开了，
5: 哎，
0: 你那个血液毒素啊、垃圾啊，就能快速排出。贴上去之后，你这个颜色越深，说明啥？说明你的身体里面毒素越多，明白吧？
5: 哦，
0: 哎，你放心吧。
5: 哎呀，李老师啊，我现在万事俱备，就等你这个天地灸了。等天地灸到了，我用上之后，
0: 哎，
5: 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报告好消息。
0: 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好，说到这儿再见。
5: 哎，好，那我赶紧抢天地灸了啊。
0: 好，去吧。
5: 哎，好的，谢谢。
0: 哎，你好。
6: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啊。
6: 哎。李老师啊，我是山东的听众啊。
0: 啊，山东的，欢迎您哈。嗯。
6: 啊，我要跟你报名拿天地灸。
0: 啊啊，好。
6: 我就是十心十意的跟你学中医，我就是相信你。
0: 好，谢谢。嗯。
6: 啊，但是像你说的那样，花这28得到天地灸，我听说你还会给我们更多更大的惊喜，是吗？
0: 对对对对，没错。啊，28呢，我们就是象征性的给大家伙收取这样一些费用。
6: 哦，
0: 对，所以呢，咱们听节目啊，过几天呢，你拿到咱们那个天地灸的，一心一意的，你愿意跟我学中医的，那就来，是吧？
6: 哦，
0: 哎，然后呢，我呢，也会呢，再去给大家伙去争取更好的、更大力度的啊，这样的一些治病的方法，很多的惊喜我都会。啊，尽我能力去带给大家伙，这一点希望大家伙能够放心。
6: 哦，那太谢谢你了。
0: 这次呢，天地灸呢，它就是有这么个小门槛儿。
6: 哦，
0: 哎，我就是想看看什么呢？大伙儿，您是不是真正愿意跟着我一块儿去学习？对吧？
6: 哦，那当然是愿意的。
0: 哎，你这个诚心，哎，大家觉得28啊，这个并不是说我说这个东西它是值28，其实这个天地灸远远超过28。
6: 哦哦，
0: 我就是想看看大伙儿，你到底是不是真正愿意学习啊？
6: 哎，那当然是愿意。
0: 我能图大家，哎呀，你一个人20多，那是能有几个钱儿，是吧？老头，我也不是说这么大岁数了， 咱们去跟大家伙儿整那十块八块的干啥？

0: 对吧？哎，就是看看咱们这个队伍里面有多少人实心实意的，你愿意跟我学中医，你愿意跟我一起用药酒治病啊。然后呢，这钱咱也不让大伙白拿喽。以后呢，我给大家伙争取更大的利益。真正愿意治病的，咱们一路啊相信我走下去，我给大伙更好的回报。
1: 哦、啊， oh,
0: 对，那我、oh. 咱们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对外公开，对吧？不可能是我到这里面去骗你呀、啊，忽悠你呀、啊，实话实讲啊
1: 啊！
0: 咱这天地就是不管说你在外面你到哪儿买啊，咱说你128、228也好，是吧？哎，那爱别的地方爱多少多少，但是在我这里，咱就是象征性的收取个28。啊
1: 啊啊！
0: 我也不多说了，对吧？我只能跟大家伙讲，你回去用啊，用这个天地就叫做物超所值，绝对让你值得， 是吧？哎，这一点你放心，你就等着，这个看好吧，好不好？哎，
1: 哎，好好好，李老师啊，
0: 哎，
1: 你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给我两份天地酒，我也不差这28块钱，我还想给我老伴儿报个名。
0: 啊，还想给老伴儿是吧？
1: 啊，
0: 你这么的啊，我们每个人呢只能报一个名额，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好不好？嗯。哎，
1: 哦，那行，
0: 你把病情说一说吧，
1: 那这回我让他去，
0: 啊、对你具体、
1: 啊，我让他也报个名吧。
0: 啊啊，嗯。
1: 哎呀，实在是我们老两口的身体啊，避免不少。
0: 啊。
1: 嗯，就想要你这个天地酒，把身体开关打开。
0: 嗯嗯。
1: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这些年看病花钱医院，看病花钱那个医院跑的次数，哎呦，就数不清了。
0: 啊，没少去哈。
1: 嗯，钱花了不说，病也还没好。
0: 嗯，
1: 我今天不听你节目才知道，我们这也不是吃药的问题，就是因为身体的开关没有打开，都堵了。
0: 嗯、对，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嗯，
1: 对呀、啊，就和那下水道似的，堵了脏水出不去，这些身体不就这样吗？
0: 嗯，听得挺明白的哈。好。
1: 嗯，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你想想办法争取两份。嗯，我就等着你这天地酒打开开关呢。关键用你那个地黄酒啊，现在失眠都改善了。
0: 嗯，
1: 哎，以前失眠的时候啊，整天整晚睡不着。
0: 嗯，
1: 第二天起来头晕脑胀的，干啥也没精神头，
0: 啊、
1: 记忆力也下降。
0: 嗯、
1: 啊，想干啥转个身就忘了。哎呀，我家管睡眠的药啊，你就别提我换多少药了，都不管用。哎呀，我都害怕这样下去得个老年痴呆。
0: 嗯，
1: 我看有那个得老年痴呆的，啥也不知道，走丢的。
0: 对，
1: 哎呦，我可不想老了还讨累儿女。
0: 脑供血不好啊，那到后期呢，你不想是你不想，你不想他就不能出现了吗？你该出现还得出现呢。
1: 是啊，但是李老师啊，我用那个地黄酒啊，现在就能睡着觉了。
0: 啊啊，用地黄酒是不是？这喝的就挺好的、
1: 哎、啊。哎，用那个地黄酒就能睡着觉了，而且睡得还特别好。
0: 嗯，
1: 你晚上能睡5、6个小时，
0: 你看那么多好啊！
1: 对呀、啊，就是早晨起来也头也不胀，而且李老师啊，我要是用上天地酒啊，我再打开这个开关的话，可那个效果肯定就更快了。
0: 对，你放心吧。
1: 哎，
0: 啊
1: 啊！哎，所以说啊，李老师啊，您这边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争取两份。
0: 嗯，
1: 我这好了，我也不能眼巴巴的看着老伴没有啊。所以啊，我就求求你，给你想想办法。
0: 你这么的啊，咱们呢，这个叫什么叫包干到户，落实到人头上。所以说呢，你每个人可以啊，订购这一份儿啊。那你说，你说老伴儿，你本身就是两个人，你打个电话登个记，你老伴儿得打个电话登记，是不是、
1: 啊？
0: 这我们也不难办。哎，你跟老伴儿的问题不也都解决了吗？对不对？
1: 行行行
0: 行啊，行，那就这么样，好吧。
1: 哎，那行，那李老师，我去打电话去了。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如果您想坚定信念和李老师呢学中医，想要跟李老师共同的来享受健康的老年生活，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报名来领取天地灸了。天地灸的数量非常的有限，而且呢，发放时间也仅仅只有3天的时间，大家得抓紧时间报名了。记好，免费领取专线是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我报上名了，天地灸我报上了。李老师
0: 啊，
4: 我信任你，我一定要跟你走，别说28块钱，就是280我也愿意拿。

0: 呀？
1: 2.8万也愿意拿啊。
0: 啊，对。
1: 哎，很多朋友都有个感觉，说听了老师啊您的节目之后呢，就会有什么豁然开朗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啊,
0: 啊，
1: 就学到了这个药酒治病的方子，自己呢泡药酒在家里啊，
0: 嗯、
1: 咱们呢就能够解决身体的疾病。啊，你不用说呀，一趟一趟的，左一趟右一趟往医院跑，用不着。啊，
0: 嗯、
1: 对。另外呢，咱们呢，这几天啊，你看我给大伙这个天地灸，也是奔着治病来的，
0: 嗯、
1: 它的价值呢远远超过28。
0: 嗯，对。
1: 目的呢是什么呢？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要看看大家伙您呢通过节目对于我到底相信有几分。啊，所以在这里，老头，我用我的名誉去保障，这28，每一个人有一个摔一个，我绝对不会让你白拿。啊，你身体当中的健康，我会给您进行保障，同时呢，我也会带给大伙更大的惊喜，而且这个价值会远远超过啊你那个拿的28几倍、几十倍，这一点你放心。那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说让大家伙啊身体能够得到康复，对吧？哎，用上它之后呢，能够把我们的下开关咱给它打开了啊，把身体的垃圾呀、啊、毒素啊给它排出去了。
0: 嗯，
1: 哎，对。那么天地灸呢，你会看到啊，你身体排出不少的毒素，它会有颜色的改变啊。等你用了之后，到时候你把那情况告诉我啊，你就能够明显见到的啊。
0: 哎呀，我相信你，说到做到。我自己在家泡了那个鹿茸生边酒了，就是自己泡的吧，有点太贵了。鹿茸这个人参的价格太贵了。但是我也泡了一小瓶。我这个十几年的腰间盘突出，喝上我就能起来炕了，走路吧也不撅着屁股了，也敢弯腰了，这才喝了10来天。
1: 啊，
0: 哎呀，其实吧，我想喝成酒。你这个成酒工艺多好啊，还省事儿。我就天天盼着这成酒什么时候能有呢？
1: 天天呢，咱们打电话呢，向我们要求的患者也特别多啊，大伙儿都跟你似的啊，其实都很着急。这个我也很理解大家，是吧？嗯，
0: 对，嗯，这提酒方真是好啊。原来吃的那些药啊，按摩呀、牵引呢，我都做了。说实在的，我都绝望了，成天就躺在床上。你说跟瘫痪有啥区别呀？但是我用上这个鹿茸生边酒的方子，自己泡了吗？不是。现在吧，真的改善了。我也特别相信你，李老师说话就是对的，不会骗我，也不会坑我。
1: 你
0: 说一个堂堂的老大夫，社会这地位这么高。能在乎我们这点钱吗？
1: 哎，对呀，
0: 啊，
1: 嗯，
0: 我得跟着你走，因为跟你走吧，我的病才能好。而且李老师，你现在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我相信以后啊还有更大的惊喜呀。
1: 那肯定的啊，只要大家伙你信任我，啊，我凭我在咱们这个工作这几十年的人脉，我肯定会给大家伙争取更好的方法，这一点毋庸置疑。
0: 是，
1: 很多人按照我教的这个药酒的方子用了之后，大家伙别提多高兴了，对吧？哎，
0: 高兴。那
1: 这次呢，报名得到天地灸，啊，我不让咱们大家伙呢，你去额外去多花费用，啊，又可以让我们身体呢加快啊恢复的速度，好的更快，好的更全面，啊，我就希望呢，我给的惊喜是100%有的。啊，这一点你不用质疑。
0: 嗯，
1: 但是呢，
0: 是
1: 首先啊，一定是要给到今天参加到咱们这个活动，你信任我的这28块钱，
0: 嗯、
1: 咱拿上咱们这天地灸的这些患者朋友，对吧？那个药医有缘人呢，
0: 嗯，
1: 你相信我，你信任我，那我首先第一个我就是要回报的就是这样的朋友嘛，对吧？
0: 对对对，
1: 不去枉费大家伙对于我的这份信任，
0: 嗯、
1: 好吧？
0: 嗯。
1: 哎
0: 哎，放心吧，李老师，我肯定跟你一直走，跟你学习中医。我这就去打场外电话，把名额占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天地灸去。
1: 好，去吧。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见，也期待您更多的好消息。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呢，正在被各种的老慢病所困扰，想要得到李老师的经典药酒方，还想拿到免费的天地灸，还得抓紧时间，因为这个免费发放天地灸的时间呢只有三天啊。记好这部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好，我们再来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电话接进来，您好啊。
4: 嗨，您好您好，我家呢是陕西西安的。
1: 哦。
4: 今年吧也是55岁了嘛。
1: 嗯，欢迎。
4: 我这不是听到你说有天地灸的要报名吗？
1: 嗯。
4: 我这不就赶紧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嗯。
4: 哎呀，我就跟您说呀，你这个鹿茸分边酒呢太难配了。
1: 嗯，
4: 你说我这跑了10多家药店呢才配齐。
1: 哦。
4: 这药酒呢刚泡上没几天，我这不得一个月能喝呀。所以呢，
1: 嗯，
4: 我就想的是先把这个天地灸先拿上，
1: 啊，
4: 把身体的那个开关先打开。
1: 对对对。
4: 毒素呀那湿气呀也给它排一排。
1: 嗯。
4: 再用上呢这个鹿茸分边酒。
1: 79方。
4: 因为吧我这毛病啊呀这真是一身的病。
1: 嗯，
4: 你说我要是用上，就以后是不是就能好得更快些呢？
1: 没问题，没问题啊！鹿茸身边酒能够快速的达到施治百害，叫无孔不入，
4: 哎，
1: 啊。那我们说这个成酒呢，它有3秒化毒，30分钟化酸，30小时化结，能够呢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酸结一一的化解干净。啊，这是它的一个作用和功效。
4: 对对对
1: 啊，那么当然了，等你拿到我们的天地灸之后，通过脚底，我把脚底的这个穴位打开，把这个门打开啊，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那么它这个效果就会更快，
4: 啊，
1: 因为我们的脚底呢是连着我们人的5脏6腑啊，最后呢，哎，这些毒素啊，哎，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呀。哎，通过我们的二便呢，对吧？通过这样的一些途径，咱们呢把它排除到身体之外，给它排出去。
4: 是。
1: 啊，那么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小暗道啊，加速我们快速排毒的，就好比说我们家里面啊，你说你那个下水道是不是？哎，下水道堵了，
4: 嗯，
1: 除了咱们说你那个堵了拿手套啊，除了用手套之外，怎么能够把这个哎这垃圾东西冲走呢？你是不是把这个下水管你先通开？
4: 对对，
1: 啊。那么这个下水道在哪儿啊？身体下水道在哪儿啊？咱们这脚底板，哎，就在咱们这脚下了。
4: 脚底板。
1: 对，其实咱们中医呢，很久以前就意识到啊，脚底呢，它对于毒素啊排出的一个作用啊。最开始的时候，很多呢名医大家通过按摩呀、针灸啊，哎，这个方式刺激穴位，打开开关。啊，把咱们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些垃圾呀、啊、毒素啊，哎，给它清理出去，是不是？
4: 对，
1: 哎，你开关开了吗？门开了就可以了。啊，天地灸，哎，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天地灸，就是我们身体的排污口，哎，给这个排污口打开的一把金钥匙，你往上一贴，人家污口呢慢慢打开了，垃圾毒素出来了。
4: 嗯，
1: 哎，这垃圾毒素出来，你让大家伙说，我咋知道的？眼睛就能看出来。
4: 哎，是
1: 啊，对，你看我们说啊，心脏有毒素的，排毒之后，你看吧，啊，那个颜色是透着红色的。啊，你说我肝脏有毒素，哎，你贴完那天地灸上面，泛的有点绿。
4: 啊，
1: 肾脏有毒素，那颜色深发黑。
4: 啊。
1: 脾脏不好的颜色发黄，这都各不相同啊。
4: 哎，对对，
1: 哎，
4: 嗯，
1: 有的那个肾脏啊，你看那，啊，呀，特别的黑啊，黑油油的啊，非常不好的那颜色偏浅一点的啊。有人贴上之后呢，说：“哎呦，我这脚臭啊，脚臭啊，为啥臭？那毒素都从那儿走啊，它能不臭吗？对不对？就身体里面毒素太重了，
4: 嗯嗯，
1: 明白吧？啊，
4: 明白，嗯，
1: 明白了，嗯，好。”
4: 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真是也就等着吧，等拿到这个天地灸呢，再加上自己泡好的这个药酒，这两个一起用。但是吧，这李老师呢，我就 也更期待你这个成酒了、
1: 啊、
4: 你看吧，我自己吧这买的这个成中药呢，但是我就感觉好像就是跟你的这个成酒不一样、
1: 啊、
4: 因为吧我这没有你的那个长白山的天池的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这个时段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是可以参与进来。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呢，我们可以说起聊起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也在线下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大家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这个环境啊安静一点会更好，因为能够更加凸显您的好声音。同时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朋友，除了短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定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很激动很兴奋，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所做的安排就是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9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每天呢，我们可以在群里头分享一些自己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徐老师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徐老师，今天通过节目呢展示了一下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这个二本腔的唱法。这位老师啊，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清晰，而且也非常的沉稳大方，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师很自信，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一个演唱。接下来在演唱的同时增加一些表演在里面，让我们的演出整个更立体一些，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朋友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其他的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刚刚这位朋友唱的怎么样，大家呢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有朋友说这段戏我也会唱，也是欢迎您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会唱的好朋友不妨一块儿跟着唱。

听不够的豫剧唐派唱腔，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会继续为您开通。豫剧唐派唱腔呢，也是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的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男声的这种刚健这样的一些唱腔风格。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流派唱腔就要符合于这个流派的唱腔特点，所以也是欢迎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段曲剧，这是来自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跑汴京》当中的唱段。

去。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啊，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将要请出的这位孙老师要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印象当中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在节目当中演唱了《红楼梦》当中的唱段。老师的演唱非常的认真，而且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是揣摩了很久啊，能够看到您这样的一个画面质感很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听一听我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注意一下音准，同时气息的训练有待加强，因为气息足了，咱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的稳定性会更好一些。所以在这里也是欢迎孙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我们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呢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上一段道情戏啊，这是道情名家刘粉霞老师在《王金豆借粮》当中的唱段。

老师的音乐，想必是你为恁婆母把路黑的。恁婆母在外身受着苦啊，咱亲戚姐姐是应该的。今天二十九。

出肉，家里有羊肉。

0: 向香海指的那龙井，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